0: 喊你起床了。
1: 现在谁的小朋友的声音可能是那啊嘎哒嘎哒，对，来不及来不及啦。
0: 是的啊，
1: 来听一下。
2: 来了来了，打嘎打嘎
1: 嘎嘎嘎嘎，
2: 309天。嗯，我今天早上又是个大太阳，这三伏天没知道哪块去，这可能秋老虎给我热不着了呢。
1: 秋老虎到了，
2: 空调开的晚，咱搞哈什么时候正式入秋哈？我感觉不到凉意呢。
1: 我看天气预报报的话，下个礼拜会普遍在30度以下了。
0: 哦，温度降一点点了哈。
1: 然后呢，下个礼拜呢，这个30度又会回来一点点。但是呢，下个月基本上9月份的天气都是在26、27、28、29度左右。
0: 啊，这个夏天就这么这样的这个月啊过去了。
1: 不要掉以轻心，
0: 我也觉得。但是说实话，今年夏天就最热的时候也就那么几天。嗯，
1: 今年不是不会特别热。
0: 对，我感觉我就是七月份好像是整个月都开了空调。
1: 像我热的像不穿裤衩的，也就那一天时间。就有一天真去健身房啊，一摸杠铃啊，
0: 烫
1: 废。
0: 不至于吧？那又没有暴晒。
1: 反正这厂房都跟蒸笼似的。
0: 哦，啊，好的好的，
1: 好，谢谢小伟杨先生啊。嗯，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小汤说八卦一下怎么回事啊？
0: 啊，就那个市场嘛，
1: 就那个市场啊，嘉兴那个市场嘛，就。
0: 劝你不要这么有好奇心。嗯，
1: 您去搜一下嘛，但是就人说什么情况，我大概讲一下。
0: 哦，没有刷到啊。
1: 我是货拉拉。或者是我是送货的，哦，我把水果给万月送过去了。
0: 嗨，
1: 万月在商场上卖了3-4天，嗯，卖不动。
0: 然后我就赖你，我说你这货不好，
1: 对，你就找货拉拉麻烦啊，
0: 关货拉拉什么事儿？
1: 反正就是后来就这个事儿嘛，后来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我明白了，货拉拉我教你一招啊，货拉拉你去找拉布拉多。
1: 哦，
0: 哎，反正大家都
1: 到底
0: 拉
1: 不拉
0: 垮，
1: 拉布拉多越不愿意给货拉拉拉。
0: 对对对，啊，就是有些人真的是把不内耗贯彻的淋漓尽致。
1: 你讲对了，
0: 就是我们的不内耗呢，就是不要对吧？大家都懂的，字面的意思。但他们的不内耗就是但凡能怪别人的，
1: 千万
0: 怪路过的一条狗，他都不怪自己。
1: 你讲
0: 这个意思是吧？啊，好吧，
1: 不满铺是吧？
0: 当然不，
1: okay。
0: 哦，不满铺。
1: 好好好。
0: 说实话，一个市场想完全满铺，真的不容易的。对，尤其是这么大的市场，
1: 对
0: 吧？啊，
1: 大雄食品真。
0: 不满铺和空铺是两个概念。
1: 什么空铺
0: 啊？
1: 还修大车的呢？
0: 哦，乖乖，给是的。
1: 还有开酒吧的。
0: 大雄开酒吧？
1: 嗯，沿街的几家。
0: 哦，吓我一跳，那乖乖。
1: 还有开。
0: 怎么样呢？
1: 不到啊，
0: 嗯，不到啊，去看看。
1: 晚上不敢去呢。
0: 啊，感谢笑起来真好看。说开始修山水人家往东过来，路段已经开始断断续续的一封路了。
1: 他那地方修什么呀？
0: 山水人家往东，那跟我们讲的也不是一个事儿。
1: 没公告啊？
0: 对啊。
1: 不到。
0: 哦，那可能不是一个事儿，岔气了吧？
1: 有听众路过山水人家附近吗？
0: 嗯，
1: 山水人家附近回风路啊。
0: 山水人家往东，嗯嗯。
1: 雷叔。
3: 请看雷叔弹射起步，
0: 你正在弹
1: 啊，
0: 弹啊，你看他车抖的，我的乖乖，你在开船啊，
1: 鱼尾纹都没有了，
0: 我的书哎，我的书越来越年轻了啊，
1: 你讲对了，
0: 对，真的，
1: 现拍的是吗？我看一下，
0: 哦，看看，
1: 哦，
0: 还在搞，哎呦，我的妈嘞，
1: 这
0: 半糟糟，
1: 没修，
0: 没有，没有动静啊，没修呢啊，
1: 我就说嘛，这半不修，那半不敢，
0: 不可能的，对，那要不然你不能让大家没有路走啊。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有人说城东城北那边怎么老是空咚空咚响是吧？
1: 啊、哦，说家里的玻璃都在抖。
0: 不好意思，昨晚吃有点不舒服，肚子。
1: 不至于吧？你的嘟嘟打雷了。
0: 来，我来用手。记得小时候经常干这个啊。
1: 干嘛？好恶心你啊！
0: 这用手呀、啊？
1: 管你用什么东西，好恶心啊！
0: 小时候男士没有男孩子没玩过吗？
1: 果然有跟你一样的人。不好意思，刚刚肚子有些不适，弄得些许有些动静了。
0: 阁下居然我们惺惺相惜，情不自禁啊！
1: 真的，你俩绝配，绝配。不知道你在不在听？你要在听的话，你会觉得哇，老胡，我跟你简直就是失散多年的异性兄弟吧？
0: 就是的。你在什么地方出生的？让我看看你。再来看一下听众的天气啊。
1: 哎呦，我的天哪，这我就不说了啊。然后这个，哦，来，你看看，
0: 爱理不理。这没躲呀、啊！
1: 别急啊，
0: 躲一躲了三个车位。
1: 哎呦，
0: 三个车位还好吧？
1: 对对，因为大刺花拍的那个是太夸张了，他离前面的停止
0: 线。十个车位。
1: 哦，来，隔壁正牌老王，路况。
2: 报一个路况，
0: 谢谢。
2: 丝绸大道由南向北，在那个南通路的交界处，正好在红绿灯更新，一个大货车追尾了一辆。私家车
1: 哦、
0: okay.
2: 正好在红绿灯更新占据了一条直行车道。
1: 好的，
2: 你要是直行的话必须从左拐弯或者
0: 绕一圈
2: 过去。
1: OK OK 收到。
2: 那个大货车后面还没有放那个警示牌。
0: 哎呦，
1: 那不应该。
2: 希望车友注意避让。
1: 好嘞，收到，
2: 绕过去。
1: OK， 谢谢您啊。
0: 怪正派老王就是不一样，
1: 对，讲话你看这个就
0: 很正派，
1: 非常的周正，对不对？
0: 一般隐藏身的人都这样子。
1: 哎，对，
0: 再加个隔壁就觉得就是在正派又不正派的中间啊。
1: 关你什么事？真是的，他
0: 来回徘徊。
1: 他是一个正派的人，他到不到隔壁他都正派，对吧？哎，
0: 你看正派是没问题的，
1: 嗯，
0: 正派老王很舒服吧？隔壁老王。就想给他掐死，
1: 冒昧的问一下怎么了？元宝是统一发哦，这可能就是网站的广告吧，统一发的
0: 啊。
1: 这个意义在哪呢？哦，就是通过一个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的东西，
0: 你看
1: 引导你去下载。
0: 元宝说：“你看我就都知道。”
1: 哇哦！
0: 哎，你看，哎，你还不下载我吗？
1: 哇哦！
0: 哎，对吗？
1: 但是我没有下元宝，但元宝好用，因为你微信里面直接去搜索的 AI、应该就是元宝嘛，它是腾讯的，对吧？啊。
0: 来继续啊。这个有听众那个 Lily， 我们30群的小姐姐的刚才问了一下，说这个绸缎大道变道这个实线会不会拍的问题。杰说绸缎大道不拍， OK， 我们说过了。另外一个混凝土出售说大哥绸缎条不拍，别问我为什么会知道。
1: 好的，这下放心了吧。
0: 然后众为车市盛科双模店的老板
1: 他更厉害，他说你跟他讲不磕碰，要磕了来找我，我来给他磕。你认真的吗，小姐姐？你去闯个红灯。
0: 哎，这些男人消失了，
1: 对吧？
0: 刚才也听众说呢，啊，是小姐姐啊。
1: 哦，怎么了？
0: 小姐姐说像要我们向你给你谢谢啊，然后呢，她说我们群还有几个位子，要不把她拉进来。
1: 想多了，好吧？
0: 你们这些男人
1: 是。
0: 臭男人，
1: 怎么是突然有人关心鸟？撞了鸟是吧？
0: 哎呦，
1: 哦，来 ，interesting。
0: 哎呦，我也撞了一只
1: 啊，
0: 高速上撞了一只。
1: 哦，那没办法，他算是自杀式袭击，
0: 从绿化带突然窜出来。
1: 对，那没办法，谁也
0: 我开的支架，
1: 支架也别躲不了吧？
0: 躲不了
1: ，
0: 没有时间反应的。
1: 是，就我说实话，他这个要真反应了，你还
0: 他如果就是嘴巴或者是什么是。爪子能撞到玻璃的话，
1: 那还行。你玻璃有可能会那个。
0: 126码的速度，肯定会玻璃会出现问题。
1: 哦，
0: 它应该是身子撞了，翅膀撞了。
1: 哎呦呦，
0: 在车上留下了一个痕迹，但是基本上应该是没了。
1: 天哪！
0: Interesting说，今早竹林快速通道车流量比以前大了很多。然后呢，尤其是进入南京地界之后呢，每个红绿灯路口车子排队都比以前长一点点，大货车也多。在永宁路这左拐上高速的货车排队大概有300-400米了。
1: 哦，收到。
0: 快到出。河大桥有一个大货车拉的货物掉落了在最右边的非机动车道上，货车停着，驾驶员正在后面收拾货物呢。同时刚下出大桥，我撞了一只鸟。大哥，你的标准符号要不加的话，我真读不出来。
1: 您真的是热烈。

0: 热辣滚烫的一大早，
1: 谢谢英锤斯汀
0: 啊，没事，
1: 这就是我们一个行驶笔记，真的写的特别详细。
0: 对对，像您这样写作文，根本不担心什么400字、600字、800字，你分分钟给你 K 到了1200字，
1: 但也没多少分。
0: 哎，对，因为什么呢？流水账。
1: 啊，早起床，我先睁开眼睛，然后洗个脸，然后呢，吃了一个雪糕。
0: 啊，那你漏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揉干净你的对吧？揉眼睛的时候，一定是会把那个东西给揉掉的。
1: 没有，我都养着它。
0: 你真恶心。
1: 鸟基本上撞到鸟的话，包死。小鸟这东西很脆弱，因为它的骨架，为什么它能飞？它的骨头是空的，
0: 很轻的，
1: 它是空的，
0: 空心的。
1: 要我们人，其实说实话，如果人的力量的话，人是能飞起来的，但是人骨头是实的
0: 啊，对对，实打实的，
1: 实打实的。
0: 我们都是硬骨头，
1: 你讲对了。
0: 有一些那种对吧，崇洋媚外惯了的，它可能是软骨头，对的对的。
1: 还有它不是，虽然骨头软
0: 啊，但它嘴硬，要命！你越来越像我了，这样不好，这样不好。
1: 哪个？
0: 就是平时你要拽住我的。
1: 我拽归拽，但是我比较中立
0: 啊，我也蛮中立的。
1: 我该骂电车也骂电车，
0: 对我
1: 该骂油车我也不少。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属于那种油电都开的，所以还怪有发言权。
1: 那个车，
0: 对，
1: 你凭什么现在目前已经卖30万，现在卖10几万，连都不要的了？
0: 这个你骂不了。那这新能源如果跌价的话，
1: 或者是我卖了呀？
0: 那比你惨的更多了。
1: 我3多买的呀。
0: 那人家64000花了，然后什么都开通不了，人都没几百。
1: 哦，
0: 真是的。
1: 最近不是说辟谣了吗？
0: 辟什么谣了？已经撤出中国市场来辟谣了，你帮他辟的？
1: 随他去吧。
0: 对的，无所谓，无所谓了。对，
1: 不买不辟了吗？
0: 就大部分人，我相信应该是不会买的。
1: 对，
0: 对吧？你买
1: 不会买？
0: 至少我们身边的人就没买啊。
1: 偷鸡了。
0: 对，我们觉得他们是比较聪明的，因为
1: 我身边我所有的开偷鸡了的朋友
0: 都没买，
1: 没有买智驾系统。
0: 对对，但是我身边开就我这个车的那都买了。
1: 啊不。你的车都标配吧？
0: 不花钱的，但是只有一个没买，现在肠子悔青了，因为他错过了那一个月之后再买就3万多了。对对对
1: 对，这是一个，反正就是你看啊，前后眼。
0: 对对对，
1: 有人说谁想看的电影跟我说一下，今天是会员日，只有2个名额，什么意思？
0: 会员日是免费还是？
1: 你什么电影？
0: 会员日的电影应该是你随便选啊，就是它应该是优惠票价吧，我理解。
1: 我跟你说，现在目前电影特别便宜，因为好像是滁州政府发了一个20块钱的普惠优惠券。
0: 但你要抢啊！
1: 仅仅针对于是电影院。
0: 那肯定的。
1: 8000多张决定够抢，因为这电影这东西现在目前没有多少人。
0: 讲的也是，大家不像以前了，对吧？
1: 除了
0: 我记得有一年春节是搞过的，我就抢不到，最后我抢的是
1: 那个
0: 中国国际时代的。
1: 多
0: 啊，
1: 好片子多。现在目前虽然有好片子，但是没人看了。
0: 对对对。
1: 所以牛奶，妹妹，
0: 会不会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了？
1: 这个片子，说实话，如果电影院还在上映的话，各位朋友们可以选择里面有场次有人的场次啊。
0: 为什么
1: 去看一下？相当欢乐。没人骂你。大声喧哗也没事儿。用手机拍倒射也没事儿。
0: 因为反正没有人在认认真真看是吧？
1: 都在看，这种烂片怎么能上映呢？哎，你别说，
0: 多烂吗？我想不通。除了画质烂，剧情也烂吗？
1: 这怎么没有剧情那个？
0: 没有剧，那总要有故事梗概吧？
1: 梗概就
0: 梗了。
1: 牛奶。
0: 好，那算了，我还是刷刷短视频吧，那没有必要剪。
1: 就说实话，这部片子现在我在网上看枪版都算给他脸了。但是呢，现场的那个氛围感，就是人
0: 大家一起
1: 特别放松的一个多小时。
0: 就是我需要花钱放松是吧？
1: 我以前电影院可能小朋友叫两声，我都会烦他。
0: 会烦躁。
1: 闭嘴
0: 啊！对对对，你不要吵我看电影。
1: 现在
0: 这个不会。
1: 你也傻了，你还。
0: 好吧，好吧，我明白了。
1: 就全民狂欢一个
0: 是。对，但是最近不是上映一部，就朱一龙他们演的那个《空枪》，不讲怪好看的吗？我不知道是已经上映了，还是还在预热当中。
1: 是不是那个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0: 不知道哎，就是反正我老是刷到片段，可能就是我停留时间长，他老给我推，给我感觉就是可能朱一龙可能要凭这个片子去拿影帝之类的。
1: 哎呦喂，我的妈！
0: 据说演技蛮好的，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朱一龙其实还可以，
1: 朱一龙是
0: 不错的，
1: 听起来是不错的。
0: 好的，
1: 哎呀，今天这个信息发了很多啊，
0: 聊得有点嗨哈。
1: 有任何一些道路消息，还是可以发在我们的1054车友群当中
0: 来说说我们的1054合作伙伴，看完创意再选装修的
1: 创意装饰集团29周年店庆开始啦！
0: 都29周年啦，全国范围内的，
1: 全国范围开了，他们开了29年了，各位。
0: 明天将会邀请他们上线节目，对吧？
1: 后天，明天，
0: 后天你上班啊？
1: 后天也可以
0: 啊，可以的，可以的，欢迎。
1: 那金鸟西北也算上班吗？
0: 我以为你要给他带班，
1: 也不用玩，
0: 对对对，
1: 我能上班之外了吗？
0: 你才想到这个问题啊！

0: 然后呢，从硬装到软装到全品类家用电器，创意装饰呢，现在目前在滁州是应该是面积最大的一家，
1: 对的对的，
0: 有15000平的装饰公司。
1: 嗯，
0: 就他们公司面积15000平。就你们甚至打造了15套不同风格的食品样板间，
1: 哎，食品样板间，哎，对的，
0: 哎，开工到完工，
1: 慢慢选，
0: 您家装的有小监控，
1: 哎，
0: 监控谁？不监控你的，监控工人施工的，
1: 哎，对，让你放心的，
0: 24小时随时看，随时回放，随时查，
1: 对的，电话大家记一下，25959999，
0: 25959999，世贸大厦1-2楼，
1: 对
0: 吧？
1: 去看一看，再做比较嘛。
0: 今天早上，
1: 对对，
0: 做客直播间的是明亮眼镜
1: 啊。
0: 然后呢，各位朋友们，最近呢，这个小朋友今天报道了，
1: 嗯
0: 啊，眼睛视力玩了一个暑假 iPad， 手机、平板电脑，眼睛视力会不会有下降？
1: 肯定会，
0: 看东西会不会有模糊？
1: 对的，对，
0: 上学肯定不太方便，
1: 是
0: 啊，到明亮眼镜去测一测。
1: 好的，
0: 啊，嗯，明亮眼镜有那个专业的叫蔡司，蔡司是眼镜行业的检测行业的一个。算是领头羊的身份，
1: 哎，是的，
0: 啊，青少年视力控制产品叫蔡司小童宝，这个镜片也是全新上市了，
1: 没错啊，
0: 哎，
1: 电话也记一下，或者直接去吧，白云商厦北侧1楼，
0: 对，
1: 哎，
0: 电话是35330777，
1: 35330777。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升起，公园里的大爷提着鸟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5: 伴随着清脆的闹铃声，早餐到底吃稀饭油条还是牛奶汉堡？
4: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阳光、空气和心情，
5: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

0: 8:42啊，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板块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1054一路畅通的早高峰，
1: 已经到节目的尾声了啊。这个感谢我们这个车友赠票啊，其实挺好的，对不对啊？对，但是各个影院对自个儿看嘛，送的票对吧？
0: 看一下杠子杠子老虎发什么东西
1: 啊？怎么了？
0: 临时信号，但是突然停了。听一下嘛。
2: 刚才在滁州大道辉客那一段。等红灯，红灯坏了，放一个临时红灯。绿灯亮时，车的往前走了大概3-4米，突然停倒了。
0: 然后
2: 前面车第一个车辆突然停倒了。后边车子按喇叭。前面车不动，然后缝变道走了。我到前面一看，是一辆无人驾驶的那个快递车。
1: 嗨。
2: 要是这种情况变道压线，这是怪哪个呢？
0: 哎，
2: 这个无人驾驶车的他也看不到这个临时这个红灯，
0: 看不见了，
2: 他就不知道怎么走了。
1: 哦，他分辨不了临时信号灯是吧？
2: 后面
1: 充分
2: 按喇叭。
0: 错。
1: 哦，
2: 这个压线是怪哪个呢？
1: 反正怪不了你，真拍了申诉。
0: 真拍的话申诉，但是呢，您这个如果是，哎呦，这讲不清楚、
1: 怎么好说了，对吧？
0: 然后呢，这个继续。
2: 还有上个星期在药铺也是，药铺那个桥下面临时
0: 变道
2: ，就是修路临时变道，也有一个无人驾驶车辆走到跟前。他就不知道怎么走了，就停在那个封路那个地方，
0: 没脑子。
2: 旁边有一个临时道路，他也不知道走，
0: 他不知道走，
2: 他就堵在那地方堵着。
0: 你讲对了，
2: 你说这个无人驾驶这造成堵车变道，到底是怎么解决？
0: 找快递公司去赔吧。
1: 啊？
0: 那怎么办呢？对吧？是你问题啊。天天旁边喊、不要塞我，不要塞我，好了，你塞别人，好吧？人工智能啊，现在目前还是有点人工智障。
1: 对对对，
0: 没有那么好，
1: 尤其是这种车，它也不算是智能驾驶吧？我
0: 感觉估计等到什么，现在 L 几 L 三是吧？
1: 已经反正提案了，
0: 没到 L 三，
1: 没有到
0: L 2.99999啊，无所谓。
1: 但是他们这个车肯定连 L
0: 如果
1: L 1.5都没
0: 到
1: 吧？
0: 到 L 三的智能驾驶的时候，你们再上。这个没问题，
1: 我也觉得 对。
0: 你临时信号灯和信号灯你看不懂啊？
1: 对，我说实话，就是再拉垮的智驾，它也是能区分临时信号灯的，所以它这个太拉垮中的，
0: 对吧？你这没研究好，就不要上路啊？
1: 对吗？对吗？确实是这样。
0: 你在城区开开就算了。
1: 而且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们，底层人民生活的这个我们能够谋生的这个
0: 渠道也不是没那么多。
1: 不要被这些冰冷的机器来代替，对吧？我觉得快递员送的东西，或者说外卖小哥送的东西，还是有温度的。
0: 有的时候不方便，
1: 对啊，他们
0: 人为制造麻烦。
1: 对，确实是啊，你吐槽的有道理啊。好的，
0: 反正我对于这种车的你不。

0: 是很感冒，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呢，这个宾馆里面机器人送餐也还可以，
1: 哎，对，包括这个，哎，对对对，就是我们
0: 你们在内部，你什么事不影响别人？
1: 但是他也挺呆，但是他在他自己的就是所谓
0: 的
1: 内部
0: 封闭
1: 道路内，他不会给别人造成什么太大的障碍，对吧？啊，
0: 讲不好，
1: 哎。
0: 呀，
1: 所以不讲了，这个你吐槽的对啊，但是目前也没什么更好的方法。
0: 哎，对，
1: 对吧？啊，好吧。也有人说这早上是是怎么一回事？
0: 我不知道，
1: 炸了一早上，这个
0: 我
1: 们
0: 不知道，
1: 不清况。
0: 会不会是部队去演练什么？
1: 不
0: 说不三，好吧？
1: 对对对，好的。
0: 来，跟各位这个节目时候呢，聊一聊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的相关活动政策啊。
1: 好的。
0: 这次是我们的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暑期欢乐继续上演，
1: 超长的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为什么呢？从白天到夜幕降临， 对吧？
0: 一定要去抖音搜索微信搜这个南京海底世界去提前购票，会能抢到优惠的票。
1: 是的，
0: 这次是全场全馆沉浸式的 NPC 互动的盛宴，你跟他去玩做游戏，参与知识问答，还可以摇骰子，还可以获得银票。
1: 没错了啊，什么灵动的水母精灵、南郊人、霸气章鱼女巫、反串美人鱼等等等等，他们都在那儿等你，你可以跟他们合影打卡，也可以去跟他们进行互动。
0: 如果你想把车开到南京海底世界大门口的话，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中山风景区去预约南京海底世界的位置，您就可以把车有权利开进景区，
1: 哎，
0: 要不然不给进，
1: 你就得徒步走蛮远的。
0: okay，
1: 对吧？
0: 明白了啊。
1: 好，
0: 我们这个等会儿再跟各位细聊别的事情啊，还有好多听众发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老开今天来的有点晚，
1: 对，可能干活的吧，辛苦了，
0: 虽晚但到，对吧？怎么了？什么东西啊？
1: 你们两个牙跟哪个学的
0: 呀？
1: 迅猛龙啊，不对，什么龙？
0: 大母龙
1: 啊，大母龙。
0: 他就他自己学配，给那个哥斯拉配音。
1: 哦，我知道，知道，挺好的。
2: 我是万一，周四早上好。
0: 呀，
2: 哎，报个路况，从担子出来上楚德大道，途经龙兴路，快上丰乐大道。
0: 嗯哼。
2: 现在在全教师资工演员这边，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
0: OK。
2: 到我们单位了，马上要干活了。
0: 谢谢老开。
1: 干活快乐啊，
0: 今天快乐快乐，
1: 干活快乐。
0: 然后呢，这个红绿灯没电不亮，电子眼是不是没电不拍？哎，你放心好了，都有。
1: 好尴尬呀，我们不敢让你。
0: 但是红绿灯不亮的话，你就算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去申请
1: 申诉。
0: 对，申诉
1: 啊，对吧？啊，好的。
3: 你们两个突然搁哪个学的？这都会学会牙牙，牙里我头皮发麻。
1: 没有吧？我们牙的蛮好听的，但你刚刚牙一下，我汗毛竖起来了，不知道怎么
0: 了。我来给你搜原版啊，原版真的很可爱，那小姑娘。
1: 是是是，要不然也不得火。
0: 他爸都回家都喊他大母龙。这怎么搞又火了？反正他也是说的，就是希望这个以后的那时候不要喊自己，大母龙，在这儿。
4: 注意看，这位被官方认证为大母龙的女主播，因为一句呀呀，火爆全网
0: 呀，
1: 就这样就火了。
0: 对，就直播的时候牙一下
1: 就火了，就突然吧。
0: 就哥斯拉不是在大吼吗？跟金刚狼一样，哥斯拉其实是那种，
1: 但是他就变成呀
0: 啊。
1: 其实我觉得还是首创，这个很重要，对吧？
0: 后来这个中国的空军，海军都用他的声音，飞机飞过去应该是咻，很帅的飞机呀。
1: 就是说，官方真也会蹭流量，对吧？
0: 最近官方蹭流量蹭的也多了，
1: 厉害的，对。然后最后说说我们的这个万华装饰啊，
0: 对，
1: 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还价格透明的万华装饰。
0: 这个是在他们家装修啊，你可以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这个吃喝玩乐没有？吃喝玩乐没有啊？
1: 一站式给你配齐，关键是不拎包就入住。
0: 扫把，扫地机器人，
1: 你看上哪个？你问老板要。
0: 就是他们家能够让你的家真真切切装起来像一个家，
1: 对的对的，
0: 就很温馨，什么都有配齐了，感觉就有一个女主人在帮你家什么东西配好了，
1: 但是给照亮了你的起居生
0: 活。这个人是个隐形，你看不见的。
1: 我想让他看得见，
0: 那你
1: 我想让他摸得着，
0: 得加钱。那是天鹅姑娘啊，所以这个装饰公司我是没见过。
1: 确实能把服务做到那么细致的不多见。
0: 而且呢，就是他说，比如像万月到万华装饰去挑东西，准备装修了，第一次来不是了解吗？
1: 对呀、
0: 走的时候送个伴手礼。第二次来也还了解，再送个伴手礼。第三次来还是了解，再送一个伴手礼。
1: 有点过分了。
0: 第四次来下订单了，送个大伴手礼。
1: 啊，对 对, 对。
0: 第五次来这个设计图纸出来了，
1: 来吃顿饭吧，对吧？
0: 就不每次都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确实是的。
0: 欢迎各位到店去感受一下他们的一些温馨服务。 花园路玫瑰郡隔壁

0: 的德润科技厂房约内，对面是科斯工厂。
1: 啊，电话3300598，
0: 打电话咨询3300598，好吧。今天节目到这了啊。
1: 嗯。Goodbye 了各位，
0: 送给各位一首好听，刚才那首歌 See You Again 感觉这个歌放的有点便秘的感觉。
1: 你找的不是原版翻唱啊？
0: 我们库里面可能什么都有。
1: 哦，好吧，
0: 就是没有想听的歌曲。
1: 不是想听的歌有，但是它靠碰，它不好找。
0: 我的妈呀，
1: 对，就很奇怪。嗯，拜拜了各位啊。
0: 拜拜啊，这首歌送给各位，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好吧。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

0: 3533077 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3: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4: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早间9:02，问候大家。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是家在滁州，我是小柯。此刻我们要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那么大家有相关的一些买房卖房家居装修方面的一些话题呢，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这两天天气还是挺热的哈，这个大家都戏称这秋老虎还是挺发威的，又好像重新回到了三伏天，尽管已经出暑，可是还是很热。那高温闷热持续，我们安徽省气象台呢也预计哈，今明两天全省依然是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雷阵雨的天气。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冷空气的影响，8月28号到9月1号淮河以南有降水过程，部分地区还会中到大雨。这个气温方面呢，29号之前，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2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超过37度。30号过后，受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

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呢，是在26号的凌晨移入到了东海海面，早晨5点钟位于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的气压是955帕，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开始呢，转向西偏南的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那么这个台风级别呢还是比较强的哈。根据滁州市气象局的最新预报，预计8月26号到27号晴到多云，最高气温33度左右。8月28号开始受台风沙德尔外围偏东气流和冷空气先后影响，滁州有降水过程。

来关注具体预报，8月27号晴到多云，24到33度。8月2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8月3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8月31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9月1号多云，25到30度。那么也提醒大家，这两天依旧是闷热不减，大家呢需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呢可以适当的调整生活习惯以及饮食结构。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好，好消息要告诉给大家哈，这个咱们盼望着的中秋国庆假期就要来了哈，月工资支付日在1到7号的小伙伴注意了，你的工资可以提前发了哈。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呢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果遇到节假日或者是休息的话呢，则可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那不少单位呢也会在每个月的5号之前发工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国庆假期有不少单位9月底就会提前发工资了。加班费怎么算，这也是大家一直以来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哈。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3条，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额或者是规定的工作任务之后呢，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应按照以下标准支付工资。第一，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日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150%来支付劳动者工资。第二呢，就是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而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劳动者工资。第三，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法定休假节假日工作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300%支付劳动者工资。实行计件工资的劳动者呢，在完成计件定额任务之后呢，由用人单位时间计件单价的150%、200%、300%支付其工资。经过劳动行政部门时间计件单价的150%、200%、300%支付其工资。经过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其综合计算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部分，应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并且呢，应当按本规定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度的劳动者不执行上述规定。

好，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消息哈。8月26号呢，滁州新奥燃气发布了2026年9月入户检查的通知。为保障小区住户的用气安全，滁州新奥燃气呢将安排专业安检员对已通气的居民用户进行免费入户安全检查，帮助用户及时排查燃气安全隐患。那么也请广大燃气用户放心哈，那么公司也向大家郑重承诺，入户安检时工作人员将会穿戴新奥标志的工装，出示工作证，采用专业仪器逐一检查灶具、热水器管道等燃气设施是否漏气、软管是否老化、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同时向您讲解燃气安全知识。那么如果说九月没有成功进行安检的话呢，也可以电话预约其他的一些时间。整个呢是这个片区哈，就是说所有片区吧，东西南北都涉及到。

0: 到了，所以大家呢要提前关注，提前了解一下，我们通过我们的电波来给大家发布这样的一个通知，那也是为了提醒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个意识。另外的话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这个是免费免费免费的。那任何像你说啊，这个有什么什么什么收费的呀，哎呀，你去什么一个手机码呀发给我呀，或者是说啊，你下载哪一款 APP 啊登录啊，都是假的啊，一定是免费的。同时大家要看清楚，他们会身穿新奥燃气的工作服，这个假不了，好吧，这个我们也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千万不要以此啊轻信了某些骗子，哎，这好机会我入户，对吧，给他们扫个什么码，对吧，千万没有的事儿。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不会问你要任何的什么所谓的手机号码、银行卡号，家中有老人的，那这个家里人也要做这方面的一个提示和提醒。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共享这两个好消息，虽然不是咱们滁州，但是也是给我们做出了一个范例哈，来自于我们省城合肥的安徽合肥，就是我们省城合肥呢，这个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是跑出了加速度。8月25号，合肥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作迎来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全市首台通过合肥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完成业主投票的电梯正式选定了。在芜湖路街道曙光社区曙红南苑，有多台老旧电梯需要更新改造，其中呢，4号楼的居民从发起投票到结果出炉，仅用11天就达成了电梯更新选品的共识，这成为了全市首台通过合肥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完成业主投票选定的电梯，跑出了合肥电梯更新的加速度。那么作为全市统一的线上加线下电梯更新公共服务与管理平台，该平台呢是集成了业主投票、供应商比选、实施进展以及国债资金申请等全流程功能，真正实现了一网通办、全程流程、公开透明。那么在此次投票过程当中，平台采取的是线上线下进行的方式，业主通过微信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在线投票、结果查看等操作，无需跑腿，无需等待，平台自动计票，实时更新，确保投票结果公平公正，同时开通线下纸质投票渠道，在提升投票效率的同时，兼顾老年业主等特殊群体的实际需求，确保不漏一户，不少一票。那么更引人关注的是呢，得益于物业维修资金的有效利用和政府补贴政策的落地，每户业主平均仅需从物业维修资金中支付159元，极大减轻了居民的负担。电梯更新最大的难点之一就是在于资金，合肥市通过打通一体化服务平台与物业维修资金系统，实现了业主不动产面积、维修资金余额等信息的精准匹配，也为后续资金拼盘方案的快速确定奠定了基础。一位参与投票的业主就感慨道，以前听说过换电梯要凑钱，要跑手续，觉得特别麻烦，没想到这次手机上投个票，事情就这么定了，而且每家只出100多块钱，真的很有意外，也很满意呀。目前呢，合肥市已经建立了全量电梯更新指标数据库，共计约4460部电梯已经纳入拟更新计划。随着一体化平台功能的不断完善和推广，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将享受到便捷高效的电梯更新服务。下一步呢，合肥城投公司将继续优化平台功能，加快推进各单元投票进程，力争让更多居民早日告别揪心梯，坐上安心梯，把电梯更新打造成阳光透明、居民满意的民生工程。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

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既然人生如惊鸿般短暂，那就活得像夏花一样绚烂，不如就在此时约上三两好友自驾出行，沿着江淮岭脊线，在青山绿水间感受夏日自然的恬静与和谐。

0: 这里有日出，却不能给我阳光的温暖。
1: 这里有珍奇异兽，我却没办法真正体验和他们嬉戏的乐趣。
2: 这里有河流，却不能给我真正的清凉。
0: 这里
2: 我们只是
0: 过着网络的时间，
2: 生活在
0: 虚拟的世界。
2: 等我们发现
0: 失去太多真实的美好，才追悔莫及。享受清风拂面，
2: 体会家人欢聚，
0: 减少网游，把美好留给真实。
3: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7: 北京时间9:23，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滁州，我是小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天气比较炎热哈，大家时时的注意补水和防晒，避免在高温时段这个作业，还是要保重好我们的身体。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到了在这个合肥老旧小区哈，电梯更新非常的方便快捷，同时呢也省去了很多很多的烦心事儿，省钱省时又省力，大家都很满意。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也是在咱们安徽省城合肥首批正式上岗的什么呢？感应开门，全程密闭投放。近日在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锦绣首喜小区，两台智能化的移动式垃圾分类投放车正式上岗，这也是安徽省首批移动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那么这一批移动式垃圾分类投放车，车身两侧配备的都是标准的四分类投口，严格贴合垃圾分类规范，兼具了环保、智能、便民多重优势。车辆采用全封闭设计，能够彻底解决传统垃圾点异味扩散、污水渗漏等卫生问题。车辆搭载红外感应开门、智能除臭、垃圾满意预警等智能化设备，居民投放全程可诉可管控，让垃圾分类管理告别人工紧盯，迈入智能监管的新模式。合肥市包河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说呢，这种移动式垃圾分类投放车很适合楼栋分散、道路狭窄、场地受限、难以建设或无法有效覆盖固定站点的住宅小区。据了解，锦绣首喜小区于2022年9月交付，现有常住的319户、568名居民，共设置2个固定式的智能分类投放站点，日常无法灵活照顾到每一栋居民的需求，出现部分居民离投放点远、投放不便的情况，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也不够精准细腻。对此呢，合肥市包河区城管局联合了方兴社区创新治理模式，坚持一小区一方案，推行以车代点流动服务、智能管控的新型垃圾分类管理方式。工作人员多次实地走访踏勘，结合小区楼栋布局和居民生活习惯，精准引入两台智能化移动式垃圾分类投放车，用灵活流动的投放点位补充受场地限制的固定投放站，完美适配小区现有的场地条件。

正确分类投放，同时配备专业团队负责车辆的日常运维、清洁消杀，持续提升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准确率和规范化水平。那么这个对于小区的新变化，不少居民都是连连的点赞啊，现在每天流动垃圾车定时来，出门顺手就能分类投放，真是干净又省心。合肥市包河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呢，此次移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的投用，不仅有效补齐了小区垃圾分类硬件短板，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还能有效解决选址难等痛点问题，化解邻里矛盾，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接下来呢，合肥市包河区城管将联合相关的社区持续优化垃圾分类的服务方案，根据车辆运行数据、居民投放习惯，动态调整投放点位和车辆调度时间，不断完善流动垃圾分类服务体系，让垃圾分类真正融入日常常态，长效持续擦亮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底色。

目前呢，在方兴市区规划了7处流动投放点位，固定每天早上6点到9点是集中投放时段。投放期间呢，安排专人现场值守引导，手把手指导居民。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我们来关注这个案例哈，这个发生在我们的邻城南京。前不久，南京市民李先生花费了1290万元购买了天晴华章楼盘的一套291平米的精装现房。验房时，李先生发现自己买到的竟然是开发商未主动告知的样板房，且存在多处瑕疵。销售人员称，带看的就是实体房，否认隐瞒。但是李先生强调，从看房到签约全程，对方从未提及样板房事宜，自己也从未表达过购买样板房的意愿。而购房合同未合同末呢，这个末尾就补充协议，虽然标注样板房字样，但是字体极小，且无双方签字盖章。记者呢曾经陪同过李先生来到售楼处，销售人员在电话中回应称，这套房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样板房。他说呢，这个你当时买的时候是现房啊，不存在样板房。开盘时一号楼的样板间在3楼，这套房子建好之后是有来验收的，当做一个清水的样板间，是验收用的，没有人用。然而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李先生的认可啊。根据呢他掌握的情况，该房屋内曾经摆放了沙发、床、桌椅等多种家具，且这些家具在摆放及撤展过程当中已经对房屋原本的装修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磨损和损耗。那么记者呢也拿到了一份样板房盘点表，其中就清楚地写明了该房屋作为样板房期间里面的家具的类型以及摆放的位置。根据摆放时间，4月29号开始，这套房源就已经作为样板房正式投入使用了。那李先生也表示，他呢是多次就此事与开发商进行交涉，但是对方给出的回复始终避重就轻，仅强调企业资质合规，合同有效，并承诺对房屋质量问题进行维修整改，完全回避该房屋曾作为样板房使用之一核心事实，也没有提出任何解约、退款或者是赔偿的方案。法律人士指出，开发商此举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那么记者呢也是随之呢再次陪同李先生再次进行交涉，销售人员以需预约报备为由拒绝解释，并且直接就离场了。那目前呢，这个李先生已经携带了相关的证据向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正式反映此事，相关部门表示将调查并且反馈进展。所以这个问题的话，这个小字啊真的是有点坑哈，大家不会注意，但是呢销售人员也好，或者是开发商啊，或者是他也不会明说，他也不会告诉你啊你要看一下，他也不会起到一个提示和提醒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在买房卖房吧，就是在很多方面我们都要去留

流星可能就会决定我们接下来生活品质的那一丢丢小字。北京时间9: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滁州，我是小柯。天气依然比较炎热哈，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注意实时的补水和防晒。同时呢，大家有在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欢迎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我们之前也讲过，可能家家现在大多数家庭都会装。那您装的是否有侵权呢？哎，到底装了什么呢？那就是智能门锁监控。家门口装个带摄像头的智能门锁，防小偷、看快递、查访客，省心又安全，是不少家庭的装修选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广角镜头一扫，连邻居的出入时间、访客规律都拍得明明白白，这件看似只是防盗的小事儿，其实已经触碰了隐私权的法律红线啊。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就公布了一起真实案例，给所有装了智能门锁的家庭都提了个醒，安防越界，设备难保。王某与李某呢是同层邻居，两户入户门呈直角相邻。前不久呢，王某更换了一把高清摄像功能的智能门锁，摄像头正对楼道的公共区域，李某进出家门的必经之路被完全纳入拍摄范围。李某认为自家的隐私被侵犯，多次找王某协商要求拆除，双方始终谈不拢，矛盾逐步升级。争执当中，王某将李某打伤，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日。随后呢，李某将王某诉至法院，除了要求赔偿医疗费损失之外呢，核心诉求就是判令王某拆除涉案的智能门锁。那这个法院现场勘查就确认，涉案智能门锁具备人体感应自动抓拍录像功能，有人经过即可自动启动录制，拍摄范围完整覆盖了李某进出家门的必经公共走廊。王某还通过手机 APP 随时调整拍摄模式，远程查看并且下载录像内容。法院审理就认为，自然人的隐私权既包括了私密空间，也涵盖了私人生活安宁与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公共走廊呢，虽然属于业主共有区域，但是呢，它是住宅的过渡空间，通行人员相对固定。智能门锁长期自动抓拍邻居的出入时间、出行规律、房客情况，持续收集个人行踪信息，足以让邻居产生长期被监控的不安感，侵害了私人生活安宁，已经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据此呢，法院判决王某限期拆除涉案的智能门锁，针对肢体冲突造成的人身损害，结合双方过错程度，判令王某承担70%赔偿责任，赔付李某医疗费、营养费等共计2000余元。王某不服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案件呢现已生效。这也是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提个醒哈，您的这个智能锁是否很智能？是否也有侵犯别人隐私的这种情况呢？

0: 先呢从这个飞机上下机。那这四头的搜救犬啊也是多
1: 向前止步。有一项禁忌，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
2: 生的赛场，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文旅，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北京时间9:45，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滁州。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楼市的信号，首先是来自于上海。上海呢成为了7月全国楼市最强的复苏信号。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上海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3%，成为了当月一线城市当中唯一

一新房价格同比正增长的城市。那么纵观四大一线城市七月数据呢，分化态势也是格外的醒目的。北京新房环比下降 0.3%， 同比下降 2.3%， 广州环比微涨 0.1%， 同比下降 2.2%， 深圳环比上涨 0.2%， 同比下降 2.9%， 唯有上海环比同比双双录得正增长。那如果将时间抽拉长至今年的前七个月呢，这种领跑姿态是非常清晰的。从一线城市新房一到七月累计平均价格同比来看呢，上海上涨 3.6%， 北京下降 2.2%， 广州下降 4%， 深圳下降 4.6%， 上海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同样如此，七月份上海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 0.3%， 同比虽然仍然下降，但是降幅已经是四大一线城市当中最小的。七十个大中城市当中，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仅有八个，上海也是位列其中。二手房市场呢，是本轮上海楼市修复的主引擎啊。根据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数据，今年前七个月，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大约是在17.04万套，同比增长约14%。剔除春节所在的二月份，其余六个月成交量均稳定在2.2万套以上。七月单月成交23078套，同比增长19.3%，创近五年七月的同期最高。价格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海二手房价格自二月起环比由跌转涨，至七月已经连续六个月保持正增长，成交结构也发生着深刻变化。年初户期调政策调整过后呢，300万元以下刚需房源一度成为了绝对主力，占比约60%。随着置换链条的逐步打通，改善型需求接力入场，六月份300万至500万元的价格成交占比较三月上涨13%，500万至800万元价格段上涨是在17%，144平方米以上大户型二手价格环比上涨0.4%。从刚需打底到改善跟进，一条自下而上的良性置换链条也正在加速运转。新房市场同样也是可圈可点。根据科尔瑞数据，一至七月份上海新房累计成交约259万平方米，成交金额近1935亿元，30强房企合计实现销售额2626.4亿元。七月单月上海新房成交面积40.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9.5%。在七月上海新房成交面积前十的楼盘当中，四强全部都是10万元的高端项目，核心地段高端改善项目热度不减，部分豪宅再现开盘日光。五八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认为，七月上海找房热度环比上涨1.33%，购房人群中首套刚需占51%，二套改善占33%。近郊新盘的热销是结构性需求集中释放的典型样本。那么市场端的表现也是印证了数据的温度。七月十一号，上海两大豪宅项目中海云锦华庭、嘉博道徐汇同日在徐汇西岸的美高梅酒店开盘，两大项目均有部分房源单价突破了30万元每平方米。其中呢，嘉百道徐汇总价过亿的别墅当日成交两套。七月三十一号，徐汇滨江豪宅项目安澜上海东区开盘，100套大平层30分钟售罄，总成交额是33.6亿元，平均每分钟进账1亿元。八月以来呢，这个市场的积极信号也是在不断的显现，新房热度逐步回升。上海徐泾、嘉定新城多个新项目触发积分，部分项目认筹量、认筹率也是创下了年内的新高。购房者入市信心持续修复，预计八月上海房价也将会延续稳步上行的态势，淡季持续蓄力，也为金九银十的楼市行情筑牢了基础。一线城市上海确实也是给出了非常漂亮的一份成绩单哈，这个也是给我们市场再次造势，给了我们很大程度的一个积极性。那不仅仅是上海，你像北上广深的话呢，确实这个成绩来讲还是相对于上海来说，就是上海确实是就是这种方方面面的这种呈现哈，是值得欣喜和值得信心的一个持续增大的。北京时间9:5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
2: 装的
3: 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3: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4: 看到了。”“
3: 那你还闯过来？”“
4: 但我没看到你呀。”“
2: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

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干什么呀？
1: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0: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2: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3: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4: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5: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来，时间是早间的10:03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啊，在每天的这个播出时间环节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叫一道游滁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真啊。今天我们聊聊您的眼睛的健康，很多人说了这个视力健康是不是很麻烦，那确实是，你要保管好视力，眼睛跟着你是一辈子的事情，对吧？所以呢，各位朋友们眼睛的视力健康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在暑假期间小朋友玩 iPad 啊，手机电脑游戏之类的啊，看电视可能会对于孩子的视力呢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孩子视力是不断的正在发展当中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地邀请了一位验光师做客直播间啊。在介绍他之前呢，还是要跟各位去聊一下啊，这个 FM105.4 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本周就快要结束了，对吧？结束完之前呢，这个南京海底世界的一个暑期重磅的活动也在进行当中。如果各位朋友们想去南京海底世界去玩的话啊，是一个好机会。暑期欢乐持续上线，超长的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带各位解锁清凉有趣的夏天的一个全新的海洋际遇，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的是沉浸式的 NPC 的互动的剧情盛宴啊，有银鱼馆长、水母精灵啊、南郊人，还有章鱼女巫和反串美人鱼，特别是这个反串美人鱼啊，它真的是非常反串。可以脑补一下一个美人鱼造型的，那头是如花。等着各位啊，到南京海底世界去看一下，不管是白天场还是夜场啊，通通的是精彩不断啊。怎么买票呢？抖音去搜南京海底世界啊，可以提前一天买票，优惠价格特别便宜啊。有需要的话，真的，我现在目前价格太卷了啊。有需要的话可以抖音搜一下啊。如果您开车去的话，手机小程序中山风景区预约南京海底世界的一个停车位，可以免费的把车开到我们的山上去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就继续。今天邀请嘉宾呢做客直播间，已经有听众点赞了，说啊，我前两天带小孩刚去测了一下我们的视力，说这个体验感非常不错，视力还可以，心满意足。对，没错，小孩没问题就 OK 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明亮眼镜啊，这个店呢，它对于孩子的视力的一个筛查、一个检测是免费的，特别是我们的1054听众朋友们去，好吧？今天我们邀请的是。

0: 明亮眼镜滁州总店啊，所有店都是他的，对啊，首席验光师许冰冰先生来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好不好？哎，我是不是可以喊这个牧师阿冰啊？
1: 开玩笑，开玩笑，
0: 牧师也算是属于是一个就救人的，对吧？
1: 对，
0: 咱们明亮眼镜呢，对于眼镜方面也算是一个帮助，可以这样理解啊。
1: 没错，
0: 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几区的？不相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0: 笑着这样子。
1: 我是验光师小许。
0: 啊，小许，小许啊，
1: 很高兴来到1054的直播间。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我们这地方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是跟各位来好好聊一聊啊，这个聊什么东西呢？就聊我们这个明亮眼镜，还是聊现在目前正在玩的游戏？
1: 聊民生。
0: 聊民生是吗？哎，我们明亮眼镜在滁州市也算是根深蒂固啊，特别是我们这个许冰冰，可以说，我们其实玩的游戏冒险岛嘛，对吧？它也是一个就是跟小朋友互动的环节，对吧？也是我们当年小时候才玩过的事情，是吧 ？OK 啊，好，我们继续。明亮眼镜在滁州市干多少年了？
1: 有2013年的，
0: 2013年，
1: 2013年
0: 啊，
1: 13年了，
0: 13年时间了。
1: 我记得应该。是2013年的10月份，
0: 2013年就来滁州了，从第一家店开始，现在目前最多家是多少家店？
1: 现在8家店，
0: 八家店，包括全椒，
1: 包括全椒。
0: 就各位全椒的朋友们，正在听广播的，也可以了解一下，全椒店在
1: 奥康的步行街，
0: 步行街明亮眼镜的一个专卖店，
1: 对吧？
0: 可以到那去看一看。但是呢，滁州朋友们最推荐的一家就去，因为它设备最全，在滁州市白云商厦的这个路边上。
1: 对
0: 吧？
1: 我们的旗舰店它是有全套的这个蔡司验光设备，
0: 蔡司，哎，
1: 非常的不能说高级，
0: 啊，
1: 它是非常的
0: 顶级，
1: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它不是说这个品牌的设备顶级，它其实应用到我们的这种工作当中，给我们的一些测量的一些数据啊，非常非常的实用，而且非常非常的符合，就是当下很多人。就戴上新眼镜之后，
0: 新眼镜
1: 出现一些其他问题，都是因为有些数据没有
0: 测，数据不对，就是你当时
1: 没有不对，不是
0: 哦，就是可能
1: 没有测出来，没有测出来。比如说最简单的，
0: 看到各位听清楚，一个很专业啊。
1: 最简单的就是为什么我戴上眼镜，我白天视力很好，晚上视力
0: 不行了，这个是
1: 它
0: 不是个人原因，
1: 不是个人原因，
0: 而是眼镜配的原因。
1: 就是我们的眼睛它是分两种度数的，一种是白天的度数，一个是夜间的度数。
0: 那这怎么办啊？配两副眼镜？
1: 不是，
0: 不是，
1: 它是会有一个计算的这么一个，它里面会有一个计算的公式，
0: 就是一个很高科技的很专业的一个设备来帮你测算出来。
1: 对，它会把你白，就是我们只要测出白天度数和晚上度数，然后发给蔡司的厂家，
0: 他总部会
1: 做优化。
0: 哦，他们蔡司应该是有一个研究室，
1: 对，他有一个数据库，他优化完之后呢，那个度数就是你白天看晚上看都不错，都可以。
0: 真的，有些人可能就甚至为了这个东西配两副眼镜，因为之前没有这么专业的测试的设备。
1: 对，
0: 对吧？有这种可能性，
1: 有可能，有可能。
0: 甚至有些人，大部分人就是弄弄就过去了。
1: 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应用到这个很多人就是初代，就比如说换新眼镜了，
0: 换新眼镜了，
1: 很难适应。
0: 对，为什么呢？
1: 是因为就是我们在验光的时候只测量出了它一些基础的度数。你像蔡司的生物那个屈光分析仪的话，
0: 叫屈光分析仪，
1: 它类似于就是可以就是查我们眼睛上的指纹，就是我们手有指纹，
0: 眼睛上也有指纹，
1: 就是类似于它的这种
0: 精密度，
1: 对，结构，它其实类似于
0: 它能达到这个高科技的，就纳米级的一个验光出来 ，OK。
1: 然后测量出这些参数以后呢？它也会做优化，优化完之后你初代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配这配的眼镜它看得清楚，但适应起来又很快。
0: 对，
1: 从上五代下午就适应了，
0: 就没问题了，
1: 就是因为有数据的优化。
0: 数据 OK。 就是这个我冒昧的问一下，就是只有您家有吗？现在目前滁州市
1: 没错。
0: 这就现在目前这一套设备，
1: 这套设备其实安徽也就两三台，
0: 两三台，
1: 整个安徽两三台。
0: 咱们给合肥老大哥一台，好吧？
1: 没问题。
0: 安徽另外一个省会南京再给他留一台，
1: 也没问题。
0: 哦，就是整个安徽省的话，只有两三台这个设备。
1: 对。对
0: 滁州这唯一的一台在我们的明亮眼镜。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唯一一台吧，滁州。
1: 完全可以。
0: 滁州有唯一一台、嗯，这个设备是。

0: 很贵吗？这个？
1: 它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
0: 哦，
1: 它是合作资质。
0: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你必须达到跟蔡司的合作资质，它才会配备一套东西。除了是所有的眼镜店，基本上只有明亮眼镜才会有。
1: 基本可以忽略
0: 了。可以忽略了。OK 啊，明白明白。所以各位朋友们，甚至于医院都不一定会有。
1: 因为我们的医疗体系它是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去采购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您想让您的孩子的眼睛或者是您的眼睛配备到最精确的眼睛的度数的眼睛，最适合你的那个，除了是，我不能说，因为很极端啊，唯有蔡司，唯有我们的明亮眼镜，而且明亮眼镜不是所有店都有这个设备，是吧？
1: 只有旗舰店有。
0: 就各位，安徽省就三台啊，一定要到我们的旗舰店，就是我们的白云商厦。你们对面曾经有个烧烤店，叫什么？
1: 雷子烧烤
0: 的老店的这个位置对面就是我们的明亮眼镜，好吧？绿色的招牌，白色的底字，明亮眼镜，让您的眼睛更明亮一些，这就是我们也是做的。曾经我是真的有发言权，我的眼睛有一点散光，
1: 对，
0: 散光，然后呢，视力没有那么好，对吧？没有度数也没，就以前确实是5.4，现在很好，但是现在目前呢，慢慢的岁月的沧桑，天天白天连天打夜的打毛线道，这个游戏是真干啊，你知道吧？就各位听众有没有在玩毛线岛的，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群里面啊。然后呢，这个就玩游戏玩看电脑，眼睛度数会有变化啊。然后呢，我就是一直看这个世界，我就正常看，我觉得我眼睛其实我当时很自信很好。我到他们店去，他帮我去配了一个就是那个蔡司的一款，
1: 对。
0: 然后戴上去之后，我发现说实话，整个天亮起来了，这位各位真的，我现在目前您看的世界不一定是您看的世界。
1: 其实当时你那副眼镜是因为你夜间的视力下
0: 降得很厉害，对对对对，后来因为太贵了，所以我记得品牌叫林德伯格，就你真要你，因为我不戴眼镜，我也不近视，所以呢对这方面需求并不那么大。如果您真戴眼镜近视的话，你真的你买明亮眼镜的某一款眼镜，你跟其他眼镜比真的不是一样东西啊。现在很多人干嘛呢？在网上测一个数据发到外地去做眼镜送过来，这有没有什么隐患？
1: 其实有隐患的。你像我们说的是高端，也不是说高端吧，就是比较好的比较贵的镜片，它的价值在于它的验配的专业度和验配它本身的验配要求，对吧？
0: 对，
1: 你比如说我配一个功能型的防控镜片，对吧，大家都在卖同样的产品，为什么它配出来就是它配出来的防控效果好，它配出来防控效果又不是很好，其实它就是有一个验配要求在里面。
0: 我知道了，
1: 这些要求的数据啊，它是需要靠人去测量的，不是产品本身的，
0: 不是
1: 产品本身的。因为产品本身其实你卖我也卖，你有我也有，
0: 对
1: 它，所以说为什么就是
0: 眼镜产品其实大差不多，但是呢这个验光设备是很专业的啊。欢迎各位到我们这个明亮眼镜的旗舰店去走一走看一看，特别是马上开学了，带孩子去看一下，孩子眼睛亮了以后啊，你上课的学吸收知识都能比别人多一点，你知道吧？
1: 其实说到开学前啊，我昨天就是学到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知识吧。我有个朋友，他昨天出去旅游了。
0: 出去玩去了。
1: 又说马上开学了，你为什么带还出去旅游？
0: 再不疯狂就来不及了。
1: 不是，他说第一点，我们正常理解的错峰出行。
0: 对。就这时候走。
1: 对。
0: 对。
1: 然后第二点呢是这样的，他整个他说他家小孩整个暑期啊都是在也在开始比较努力的奋斗的在补课，
0: 明白明白。
1: 然后也报了很多课，
0: 我知道。
1: 他其实他的状态很差，
0: 我知道。
1: 每天看起来精神很不好，
0: 就那么积极的。
1: 然后他说，我准备暑期就是快开学前带他出去一下，换一个环境，让他告别这些东西，
0: 就让孩子能就中间稍微心情能释放一下。
1: 后来我问他你说小孩怎么样了？他说他就是说他在外面的时候状态非常好，
0: 就是出去玩很开心。
1: 包括他也问他儿子，我说你这个你出去旅游之后什么感觉？他说原来学习之后学习很，那暑假学得很累，
0: 很累。
1: 学完就是休息，就是出来玩之后去黄山玩完之后，很舒服，
0: 叫苦尽甘来。
1: 对，很舒服。
0: 真的这也算是人生一种阅历。
1: 我想了一下，我想了一下，这个其实就跟人的状态是一样的，你就是很累很累的时候一定要放松，
0: 跟眼睛是一样的。
1: 对，包括眼睛一样，就像我们像周六周日其实我是不太建议家长 还让学小孩。

0: 只要放假不应该再用功的，
1: 带他去到户外走一走，
0: 因为平时的用功你只要够用功，
1: 对，
0: 已经够你的这些已经够你完成任务了。
1: 我知道，明白
0: 了。周六用功反而效果不好，
1: 好吧？状态会变。这样子吧，我们这个有听众正好孩子需要的话，留个电话号码，能跟家里微信咨询吗？就是如果孩子有什么视力曾经检测过的一些报告单发给你看一下，可以吗？
0: 可以的。
1: 你也算是做。

0: 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8: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24，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啊，一道游滁州，我是主持人胡振。轩尼世家大瓶子说，乐彩城这个路口南桥路原来好像没有右转灯吧，现在目前右转有红灯，那边一直都有右转灯，请你注意安全。
9: 不过有红灯，
8: 红灯
9: 右转有红灯，
8: 对，有红灯，你可能会闯红灯。一天没注意，现在看见是吧 ？OK， 嗯，你查一下你的违章吧，兄弟，好吧，姐妹查一下违章吧，会不会就突然就出现好几个闯红灯的违章？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好，这也是你们客户啊，轩尼世家大瓶子，
9: 对，
8: 也是我们105.4的听众朋友们啊。然后呢，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嘉宾，来自于滁州市明亮眼镜的首席验光师许冰冰先生啊。这个外号阿冰啊，进入直播间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关于眼睛的注意方式啊。平时我们怎么注意保护自己的眼睛？
9: 我们说就近吧，嗯，不是马上开学了吗？像开学，像我们的学生，第一件事情其实已经近视的情况下，一定要进行一次复查，不然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家长是忘了这个事，
8: 不知道，
9: 他是忘了，他知道这个事很重要，
8: 对。
9: 他忘掉了，我们遇到过很多，
8: 因为生活的碎片太多了嘛，
9: 很多的客人，他是，
8: 哎，我早就想带小孩来嘞，
9: 对，
8: 他一直都没来，
9: 就是其实大家的记忆力是不是那么好？
8: 不好，
9: 记忆力会骗人。
8: 对，
9: 他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8: 我好像带他去过了，
9: 对，我去年我这个眼镜才配的，结果一查3年了，
8: 就没有印象，
9: 没有印象，
8: 没有印象，就日常的生活用品就没有印象，
9: 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做提醒一下。
8: 您建议的话，孩子的眼睛视力。怎么周期去检查会好一点？
9: 稍微大龄一点的，比如讲初中生，
8: 初中生啊，我们家小孩
9: 三个月
8: 查一次
9: 啊。你像小学生的话，其实是建议一到两个月
8: 就要查一次，
9: 查一次。

0: 是因为小学生一到他们本身就是眼球的发育会比初中生
1: 快一点，
0: 要快一点，所以一两个月就是要
1: 查一下。在如果发现问题及时的去给他遏制掉，
0: 特别是像有散光的情况下，他其实散光配镜的话，其实我们建议是要足角，什么意思呢？
1: 足，
0: 比如说这个我们
1: 足额缴纳，
0: 对
1: 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0: 矫正
1: 啊，哦，知道了。
0: 矫正，因为好比我们的散光是测出来是100度，
1: 100度 ，OK，
0: 对，其实我们建议是配100度的，
1: 配100度，
0: 不要降散光，因为你降散光的话，它的夜间视力会下降。
1: 有些人可能有个误区，就是我配的度数低一点的话，以后不会长。也不是，
0: 不
1: 是，
0: 也不是。你如果说小孩子适应能力。适应新眼镜的能力弱的话，我们可以如果有近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降近视，但是不降散光。
1: 哦，散光不降，近视度数可以降一点。比如你是200度的近视，我可以搞180，是这意思吗？
0: 没问题，
1: 可以
0: 180。
1: 这样的话，可能说不会加深的那么快。
0: 对，因为我们散光的变化的话，其实源于你散光，没有足角。
1: 我知道了，懂意思。
0: 没有足角，因为大部分小朋友，
1: 我晚上看灯就是那种六边形。
0: 成年人还好，
1: 基本上都这样子。
0: 成年人因为我们的角膜形态啊，它已经固定了，
1: 固定了是吧？就没有根治的必要了，救不了了。还孩子能帮助
0: 你本来就很好，
1: 我知道孩子能帮助，
0: 对，因为我们、
1: okay、
0: 我们的小朋友他的角膜形态，他每年都在变化。
1: 我知道。明亮眼镜现在目前这个销售的东西都有哪些啊？就是您能帮服务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成人特别是孩子的一个眼睛的视力的筛查，然后呢眼睛的一些这个视力的隐患的一个提醒，对吧？然后呢配眼镜是没问题的，
0: 对。
1: 还有哪些服务？
0: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测量，也是、
1: 哦、
0: 就是关于青少年，因为马上开学了
1: 啊，对，
0: 重点讲一下青少年嘛。
1: 好，
0: 有一个仪器叫做生物测量仪，
1: 生物测量仪这个仪器是吧？
0: 它可以，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可以测骨龄，对吧？那生物测量仪，它是可以测眼龄，
1: 测眼睛的年纪。
0: 对。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5岁，但是我眼睛测出来的眼龄
1: 30，
0: 是什么？
1: 没，
0: 7岁。
1: 就是
0: 如果说
1: 眼睛的健康度比自己生理的年纪还大，
0: 比如说我们类眼龄的测出来是7岁，
1: 就这样。我做个比较啊，比如说像我现在40，我随便找个人比较，比如说喜欢抽烟的一些人群啊，喝酒的人群，他虽然说年纪是40，但他肝脏和肺部的年纪60-70，有可能。
0: 对，我们说到骨龄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懂了，大家为什么测骨龄，怕就骨龄太快，后面
1: 长不高。对，
0: 他眼龄的意，他的意义
1: 跟身体骨龄是一样意思。
0: 他的意义是什么呢？眼龄它是越小越好。
1: 我知道，眼睛呢就是眼睛的年纪越小越好。
0: 比如讲这个我们的这个小朋友是5岁，那眼龄是7岁的话，也意味着他会更容易近视。
1: 我知道。正常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你要是年纪3-4岁，眼龄在3岁左右，
0: 那差1岁其实是
1: 很健康的，
0: 还可以
1: 很健康的。
0: 但是其实像我说的，眼龄5岁，年纪5岁，眼龄7岁，基本上都算在现在看来都算比较好
1: 了，普遍的
0: 了。甚至大部分的小朋友，他都是年龄5岁，眼龄8-9岁。
1: OK。明白了，
0: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说，那个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家小孩还没上幼儿园就近视了。
1: 哦，对，有刚才有人说的，
0: 对吧？
1: 一听众在群里说的，我看到的。但是他形容他的朋友的名字也不是不好听啊，
0: 形容是个数字，数字朋友，
1: 没上幼儿园就近视了，是遗传吗？
0: 也不是，
1: 小孩疯狂的看手机，
0: 他是这样子的，你像没有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他近视的话，光靠遗传是不太能够实现的。
1: 我知道了，就是生活的太恶劣的习惯了。
0: 他其实是很多因素综合在一块儿，
1: 一天看25小时动画片。我的乖乖，
0: 他首先
1: 会不会他也玩冒险岛，然后他女儿在帮他代练？
0: 他一定是用眼超前了。
1: 我知道了。
0: 然后还有就是，
1: 生活中有哪些的习惯导致这种情况会出现？
0: 其实生活中很多习惯都会有，
1: 比如说手机。
0: 对，其实我们建议是小朋友用 用屏幕啊，越大越好。
1: 啊，大屏幕。
0: 嗯，电视优于电脑，
1: 哦，
0: 电脑优于平板，
1: 手机，
0: 平板优于手机，手机优于手表。
1: 手表。电话手表真不能多常看，跟你说啊，各位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小东小东。
0: 其实大家没有注意一个细节哦，
1: 嗯，
0: 就是我家小孩有电话手表，
1: 嗯，
0: 我现在给他没收了，
1: 没收了。
0: 他经常就是在被窝里
1: 啊刷，对，被窝里
0: 面
1: 刷，里面
0: 其实没有游戏，
1: 他就刷了玩，
0: 我也不知道他在刷什么，
1: 就来回倒，他里面还有朋友圈，有朋友，
0: 反正就很诧，我也很诧异，
1: 同学会发东西，
0: 我也很诧异，他就在里面刷，
1: 嗯，好玩，
0: 躲在被窝里刷，后来就没收了，
1: 没收就对了，
0: 没收了，
1: 我们家没没收。掉了，找不到了。
0: 那相当于你没做坏人，
1: 才买的小天才的2000块钱、啊。
0: 对，他比没收的好的一点就是你没有当坏人。
1: 不是我弄的，丢了在小区找不到了，发消息也不回啊。好吧，我们现在聊了很多关于小朋友这个视力健康这块啊，真的啊。然后成人眼镜也可以配，
0: 对，
1: 成人的眼镜、成人的墨镜、成人的近视墨镜、成人的散光墨镜都可以配档。
0: 像成人其实配眼镜啊，
1: 嗯，
0: 我们会遇到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1: 啊。
0: 他说他会遇到一个什么？哎，那为什么我新眼镜就是不好适应，
1: 戴着不舒服，
0: 戴着不好舒服，
1: 跟以前眼镜没感觉，
0: 要适应很久很久才那个。
1: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我们的年龄变化了，
1: 嗯，
0: 我们的这个调节力下降了，
1: 哦，适应力差一点，
0: 对，
1: 嗯。
0: 调节力下降了之后，你适应新的眼镜度数啊，
1: 嗯，
0: 就很慢。
1: 我知道了。
0: 所以，就很多很多客人，
1: 嗯，
0: 他为什么新眼镜适应慢？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更换周期太久了，
1: 很久没换
0: 过，五六年，
1: 身体已经全部适应这个眼镜了。
0: 五六年，
1: 一般情况下眼睛大概多长时间需要
0: 调？其实成年人，我建议就是说，选。选高频率的话，更换的话是一年到两年，
1: 一年到两年换一个眼镜。
0: 低频率的话，不要超过三年。
1: 那个眼镜就是扔掉吗？
0: 可以作为备用镜
1: 啊，哦，备用镜，哦，
0: 可以作为备用镜。
1: OK，
0: 不能
1: 一年左右啊，换一副眼镜。
0: 因为你其实镜片啊，它是本身是一个消耗品，
1: 我知道，
0: 它会氧化，
1: 会划花磨损之类的，嗯。
0: 他也会有的客人也很诧异，我都成人啦，为什么还会长度数啊？
1: 对，
0: 就是因为镜片上面都是划痕。
1: 对，你眼睛看不见的，
0: 都是划痕，
1: 嗯，
0: 所以这是导致他
1: 明白明白
0: 长度数的一个原因。
1: 最近店里面优惠政策还有吗？
0: 一直，
1: 啊，okay，
0: 会有的，
1: 啊，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呢？
0: 像
1: 给我们这个的1054车友专门搞的活动政策是吧？
0: 对，
1: 嗯，
0: 像这里面的，我认为最实用，我认为
1: 他现在目前店里面活动最实用的一款价格，
0: 我们有三款，
1: 嗯，
0: 我认为最好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这个里面这个299的散光墨镜，
1: 就是近视散光
0: 墨镜。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多车友啊，
1: 嗯，开车
0: 他不喜欢戴眼镜，
1: 哦，对，
0: 改变不了，
1: 改变不了，
0: 这就是他的性格，
1: 嗯，
0: 但是他开车呢戴又刺眼，他戴上墨镜之后
1: 又帅。
0: 他戴上墨镜之后看不见，
1: 看不见哦，看不见，啊。
0: 他本身就近视，
1: 啊哦，他没有近视，他看不见，
0: 啊，
1: 哦。对，
0: 他本身你像，啊，他本身近视，他不戴墨镜，他是能救火看的。
1: 对，
0: 除了
1: 阳光刺眼的话很难受，
0: 除火救火，嗯，但是戴上墨镜呢，完了。
1: 看不见
0: 了好几个红灯，
1: 我知道了。所以各位司机朋友们，最好车里面如果你近视的话，配一个近视的散光墨镜。
0: 对，
1: 多少钱呢？299。
0: 对，
1: 这么便宜。
0: 还能再减，
1: 还能再减，哦，
0: 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就是车友的话，
1: 嗯，
0: 过来的话，再减50块，
1: 再减50块钱，嗯，249，249，近视的散光墨镜，那这个墨镜镜片是要配的吧？
0: 对，
1: 是要按照你度数配，帮你验好之后再给你配好240多块钱。
0: 而且它其实是这样子的，近视墨镜为什么没有普及？
1: 嗯，
0: 因为它的验配要求也很高，
1: 也很高，哦，
0: 也很高。就你正常，就我举个简单例子。
1: 嗯，
0: 为什么我在配了一个近视墨镜，戴得不舒服，看
1: 不
0: 清。
1: 嗯，
0: 其实它的验配没有做到那么细。
1: 我知道了，但是明亮眼镜可以放心啊，
0: 嗯，
1: 品牌的力度 OK 啊。这个近视散光变色镜是什么？就是会颜色会变的吗？
0: 对，就遇到紫外线，它会。
1: 就我在户外的话，就是会
0: 变
1: 成深色，
0: 由浅变深。
1: 然后呢，在室内的话就变成平这个透明的。
0: 对
1: 啊，那是上班也可以戴，
0: 上班也可以戴，
1: 哎，可以戴，嗯。
0: 但是变色片我是不太建议的，
1: 嗯，
0: 就是除非你就是喜欢这种体验的这种东西，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因为它的颜色会累积，
1: 嗯，
0: 会沉淀，
1: 哦，
0: 就是你新镜片很透，
1: 后期慢慢的就近视内没那么透了，但是变成那种淡淡的茶色，我更喜欢了，有这种可能性。
0: 因为变色片的使用寿命相对来讲是短的，
1: 我们就带着玩儿，嗯、啊，

0: 使用寿命相对短。其实正常我们的一些就是厂家建议的话是不要使用超过12个月。
1: OK， 明白了。
0: 因为它的变色的功能啊，
1: 一年时间
0: 变色回色的速度啊，都会下降。
1: 明白了，明白了。好吧，所以各位，今天我们就跟各位聊聊视力健康。如果您家孩子或者是您自己啊，正好需要配眼镜的话啊，滁州市推荐去我们的明亮眼镜看一看，好吧？啊，地址再说一遍，
0: 在白云商厦，
1: 白云商厦
0: 北侧
1: 啊，怎么是什么北侧？北边就是明光路上面的白云商厦，哎，就这地方找我们的明亮眼镜，就在那个沿街的第二家。
0: 大家需要的时候，轻微抬起脖子45度，
1: 45度，
0: 我们的门头比较大，
1: 门头比较大，明亮眼镜啊，欢迎各位去了解一下啊。来记个电话，就是如果各位有什么小朋友有什么征兆啊，或者什么问题啊，可以在线咨询，或者是去订购都可以啊。电话号码是。
0: 18855096034，
1: 18855096034，好吧，也结束今天的这个前半段的视力健康节目啊。后半段时间我们继续聊诗词的文化。今天我们聊聊关于安徽的长江的诗词都有哪些，稍后再见各位。

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

0: 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九，诗词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1: 以羁旅为笔，以文词写心，以情感着色，贯穿千载的壮丽诗卷，描述江淮大地的灵山秀水。您正在收听的诗词带你游安徽。长江水浩荡，诗词声悠扬。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句诗出自明代杨慎的名篇《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因为入了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曲，让很多人耳熟能详。自古以来，写长江的诗句可谓不胜枚举。那么，为什么诗人对长江如此情有独钟呢？这跟长江的自然风貌和历史文化密不可分。长江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东峰西南侧，全长6397公里，在世界大河中长度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居世界第三位。长江一进入安徽境内，串联众多名山大川与城市，秋浦河、玉溪河、青弋江、皖河、水阳江、滁河等支流分别从江淮丘陵和皖南山区汇入长江，也就有了如今800里皖江的称号。奔腾不息的长江不仅造就了长江两岸鱼米之乡，还哺育了无数文人墨客、才子佳人，尤其是唐宋时期的无数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丁放认为，这和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在唐宋时期的话，这边已经是鱼米之乡，山清水秀，受到战乱的干扰啊比较少。这个时候呢，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已经是我们的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总的说来，它是政治地位上升，经济地位重要，所以文人墨客们到这里来的也越来越多，描写的也越来越多。
1: 盛唐时期，有一位名叫张若虚的诗人，与贺知章、张旭、包容并称为吴中四士。他的诗作虽然不多，但有一首，丁放教授认为是古往今来写长江的第一名篇，那就是被誉为唐诗开山之作的《春江花月夜》。丁放说，
2: 他这个诗呢写得特别美，听人说他是叫以孤篇压倒全唐。春江花月夜呢，他写的比较安静，就写的是一种春天的美好，月光的美好，然后这里边呢夹杂着一种人生美好应该珍惜，而且有一种相思离别之情，总的基调呢是健康的，其中稍微有一些伤感的情绪，而且从文字的艺术水准来说，在唐诗中间也是数一数二的。
1: 这首诗沿用程随乐府旧题，运用了富有生活气息的清丽之笔，以月为主题，以江为场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描绘了一幅优美渺远、长恍迷离的春江月夜图，书写了真挚动人的离情别绪及富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语言清新优美，韵律婉转悠扬，洗去了宫体诗的浓脂艳粉，给人以澄澈空明、清丽自然的感觉。如果说这首《春江花月夜》描绘的是春日长江带给诗人的人生感慨， 那一生三圣九华五游秋浦的诗仙李白的诗作《望天门山》则写出了皖江山川的磅礴气势。这首李白作于公元725年的一首诗作，当时的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这一年他离开了他的故乡四川江油，乘船东下，第一次来到安徽，经过今天的芜湖一带。当时的李白意气风发，他远远望见两岸的西凉山与东凉山隔江对峙，形似天门，江面上一片孤舟从水天相接的地方慢慢驶来，别有一番壮美。丁放教授说，
2: 天门中段楚江开，他是想象的，就是说天门山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因为长江的冲击把它冲断了，冲成两座山，分成两半了，楚江水呢穿山而过。长江是西高东低嘛，流动向西，到这个地方呢，它毕竟有两座山的这种障碍吧，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回旋啊，有一些流的不畅，所以叫做碧水东流至此回。那么下两句呢比较有意思，我们要关注它的落脚点，就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偏来，从哪儿看的。我们认为呢，它不是站在岸上看的写出来这两句的，因为这个两岸青山相对出它是一个活的景，是一个动静，所以说呢它应该是在船上从上往下走的时候才看到两岸青山逐渐的清晰，逐渐的壮大，乘坐这个夜小舟是孤帆一片日边来，日边来也很漂亮，是用了一个《世说新语》里面那个典故。
1: 诗人将读者的视野沿着烟波浩渺的长江引向无限宽广的天地里，使人顿时觉得心胸开阔。从诗中可以看到诗人李白的豪放不羁的精神和不愿意把自己陷在小天地里的广阔胸怀。在李白的笔下，开阔豪迈的长江到了北宋词人李之仪笔下则多了几分缠绵与婉约。李之仪晚年被贬官于当时的太平州，也就是今天的当涂县，在当涂生活了20-30年之久，朝夕与皖江相伴。他的那首名作《卜算子·我住长江头》所写的正是相思几时歇的无限情意。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诗中反复出现的长江，说明这首词一定是极景抒情。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丁放也为我们解读了这首诗的意境。
2: 我们知道宋词呢，它主要都是写爱情的、婉约的，它这首词呢也不例外。这实际上是写一对情侣的感情的，虽然我们一个在长江头，在青藏高原了，一个在这个长江尾，对，我们这个当涂就是长江尾了。日日思君不见君，但是呢我们呢共饮一江水，通过长江还是有一个间接的联系的。那么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就是说这个长江水是无穷无尽的，对，我们的感情呢也是无穷无尽的。最后两句写的比较直白，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就希望你的心像我的心，像我爱你一样，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一片痴情。
1: 在众多描写长江的诗句中，还有一首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诗作《李思训画长江决岛图》：山苍苍，水茫茫，大姑小姑江中央，崖崩路绝猿鸟去，唯有乔木搀天长。客舟何处来？棹歌中流声一扬。沙坪风软望不到，孤山九雨传低昂。峨峨两烟环，小径开新妆。舟中古客莫慢狂，小姑前年嫁蓬郎。众所周知，苏轼与李之仪曾同朝为官，两人惺惺相惜。他俩笔下的长江同样表达出了两位诗人对皖山皖水的迷恋之情。李思训画长江决岛图是一首题画诗，苏轼写这首诗的时间是公元1078年， 他当时在徐州做太守，跟朋友们读了一幅唐代著名画家李思训所画的名画《长江决岛图》，画的是位于皖江上游九江鄱阳湖的大孤山和位于安徽宿松的小孤山。在这首诗里，苏轼除了对画面上的景色进行了细致描写，在结尾还引入了有关画中风景的当地民间故事，用故事丰富了画面的意境，使得诗篇更加的传神。两岸青山碧水东流，长江之水浩浩汤汤生生不息。皖江边，诗人们为后人留下了无数千古名篇，在朗朗诵读声中，八百里皖江也定将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风采。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在节目的开始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窦唯，1994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黑梦》当中有一首标志性的歌曲叫做《明天更漫长》，由窦唯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这首歌作为中国摇滚乐的代表作之一，在1994年香港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的演绎，成为了他早期影响力的重要里程碑。歌曲是以鲜明的摇滚风格为基础，窦唯的嗓音浑厚成熟，低音部分尤为突出，歌词描绘了人在迷茫中坚持前行、追寻希望的精神历程，结尾反复强调明天更漫长，传递出面向未来的勇气与对过去的告别。作为专辑的开篇之作，这首歌融合了后朋克、哥特等多元元素，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乐的里程碑，至今仍然被乐迷奉为经典。

2017年，朴树创作了歌曲《清白之年》，收录在专辑《猎户星座》当中，作词作曲亲自演唱，以清新的旋律和隽永的歌词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与人生变迁的感慨，传递出朴树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人生态度。歌曲核心主题围绕年少时的纯真、成年后的迷茫，以及对时光流逝的喟叹，引发了歌迷对保持内心清白的共鸣。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张学友音乐生涯的早期代表作《轻抚你的脸》发行于1985年，收录在他的首张粤语专辑当中。作为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这一首歌曲主专辑销量突破了香港地区的20万张，获得白金唱片的认证，并且奠定了其乐坛的新人地位。旋律深情内敛，编曲以弦乐与钢琴为主，营造出了哀婉的氛围。歌曲被评价为无限深情中渗透点点凄凉，奠定了香港乐坛友情歌的情感基调。张学友以气声与呢喃式唱腔传递了隐忍的深情，塑造了张学友早期的音乐风格，被视为张学友早期友情歌风格的开创性作品。歌词被赞如现代诗般凝练，旋律成为了华语流行乐的经典范本。

军。融合轻快的节奏与诙谐的编曲，带有九十年代港式的幽默感，以禽流感菌比喻爱情的传染性与破坏力。陈小春以夸张的语气与即兴哼唱的传递戏虐感，打破了传统情歌的抒情方式。这首歌是陈小春从粤语硬汉形象转向国语市场的关键作品，与专辑中的《没那种命》《他的妈妈不爱我》共同构成了小市民苦情三部曲，通过调侃式悲痛风格塑造苦男人人设，精准击中了都市青年的情感痛点。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小春，禽流感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999年，陈小春发行专辑《大明星陈小春》，收录了一首华语流行乐当中极具创意的黑色幽默的情歌，叫做《情流》。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3年，王菲发行专辑《将爱》，有一首王菲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歌曲叫做《不留》，张亚东担任了编曲，是专辑中王菲自创的四首曲目之一，被视为王菲作曲才华的巅峰之作，歌词被赞惊艳如现代诗。而整张专辑是以爱为内核，强调纯粹情感不应受干扰的理念，音乐融合了电子乐与冷派流行，以极简的编曲突出哲学的思辨性，冷冽的钢琴旋律与失真的电子音效交织，营造出了疏离感。王菲采用呢喃式的唱腔与气声的转换，真假音交织间传递出了哀莫大于心死的沉寂。

2008年，陈奕迅发行专辑《不想放手》。这张专辑打破了以往依赖林夕、黄伟文的模式，首次与内地的音乐人小柯合作，创作了一首歌《不要说话》，中慢版的抒情流行，融合钢琴弦乐与低音贝斯，编曲呢也是简洁却情感饱满。据传创作灵感是源自于陈奕迅深夜海边的感悟，意识到沉默比言语更能够传达心意，并且融入了自身感情经历中的压抑情绪。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六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0: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0: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分享了一些经典的粤语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爱与丑》。

爱于城的歌词邀请到林夕来填词，他借助一部漫画《爱于城》写了一个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林夕的歌词讲述了一对已经根本没有感情却强撑着继续惨淡恋爱下去的男女的处境，于是就有了其中的几句歌词。

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经典的越野歌曲。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有一颗真心。继续分享来自 Beyond《光辉岁月》。

这首歌曲一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本。粤语版由黄家驹填词，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当中。

粤语歌的经典之处在于其丰富的音乐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粤曲作为广东地区最大的地方曲种，源于戏曲的声腔，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火极一时的歌手有很多，这些歌手在各自时代都拥有着大量的粉丝和影响，他们的音乐作品在当时也是广为传唱，深受大众喜爱。第一首歌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有何不可是许嵩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中的主打歌曲，许嵩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

歌就来自汪苏泷万有引力，这是一首完全由汪苏泷自己创作的歌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汪苏泷不但加入了很有意思的童谣，还有中国风的穿越凄美爱情故事。

这首歌当时是 Tank 在玩电玩游戏的时候产生的创作灵感。 Tank 当时决定为游戏当中的小兵写一首歌，仅用了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

歌曲来自花香，许绍洋，于2001年发行，收录在专辑《薰衣草》电视原声带当中，也是电视剧《薰衣草》的主题曲。这首歌和这部剧当时可谓是无人不知，而且很多朋友的家里应该还有这部剧的海报。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

0: 人员编制法编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与你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也是发行于2000年的6月。歌中的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和充满诗意的歌词，带给听众对于爱情、对于人生的思考和感悟。

经历各不相同，有的因为个人原因选择淡出，有的则因为网络热度消退而转型。他们的故事不仅反映了音乐产业的发展变化，也展示了个人努力与时代机遇的紧密联系。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

0: 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胜装饰，
6: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
5: 非
6: 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乐团涌现出了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涌现了一大批有个性、有才华又有故事的音乐人。他们演唱过经典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来自黄品源《小薇》。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3: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4: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3: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1: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6: 好。
7: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9: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7: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10: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11: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有不少人呢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被称为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凭借便捷的注射方式，显著的减重效果，迅速取代传统节食运动减肥，成为众多想要减肥的人群的瘦身首选。然而，很多跳过医院专业评估，自行网购注射的人出现了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个别人甚至出现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这些减肥针真的适合所有人吗？有哪些副作用呢？胰高血糖素样肽一是人体肠道本身就会自然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等。 目前国内获批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类针剂已经超过6款，虽然不同药剂作用靶点、适用人群、减重强度各有侧重，但普遍存在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常见副作用。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决定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这些以高血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减肥针均为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经过医生评估身体指标后才能使用。违规私自购买、盲目跟风注射，暗藏很大的健康隐患。正常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代价远高于收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林表示，有几类人群绝对不能打。既往曾经有过甲状腺髓样癌的病史，或者是家族史，或者是既往有多发性内分泌腺瘤二型的病史或者家族史的人群，既往有过胰腺炎或者是反复的胰腺炎的病史，另外有胃肠道疾病的严重人群也不建议使用。妊娠和哺乳期的女性目前缺乏用药的安全性的证据，不建议轻易尝试。一些有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这类药物的使用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证。针对目前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的医学界都做了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效果。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80%到90%的人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的水平，而且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很多未经医生评估自行使用减肥针的人群，体重快速下降后，不经医生评估又立刻停药，体重反弹后又开始打针，陷入反复用药反弹的恶性循环。这种体重变化循环对机体造成的影响很大，越减脂肪量越少，体脂率却还在增加，最终会造成代谢损伤，甚至有的人会出现情绪波动、心理焦虑等。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尹晓表示，用药只是在减重强化期的辅助，用药后是否能够坚持结构化生活方式的调整，才是体重反弹的速度和幅度的重要决定因素。要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热量缺口，主动提升基础代谢。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有氧运动，根据自己的时间合理分配运动的次数，同时也建议进行一些无氧运动，保证肌肉量不要有明显的损失。体重达标后，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的减量、停药，让身体适应新的体重平衡点。另外，无论在用药期间还是用药后，都要坚持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的调整，包括饮食、运动、睡眠、情绪压力管理。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2: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近期，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在网络上走红。产品宣称古方调配无化学添加，天然草本强效美白淡斑，引得众多爱美消费者争议。

相下单。但近期不少消费者向记者反映，他们在网上购买这一类古法护肤产品，使用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等不良反应，皮肤遭受了损伤。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产品之后，面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部分消费者甚至反应强烈，需要就医治疗。资料显示，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因由白术、白芷等七味白色中药材配伍得名，凭借着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记者核查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就已经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不少消费者因使用相关护肤产品造成人身损害。记者根据消费者的投诉线索，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七子白面霜，这些产品的销量从数千件到数万件不等，统一主打宫廷古方、手工秘制、快速美白、淡化暗沉、纯中药、无刺激等宣传关键词。根据客服描述的功效，这些产品显然是规划到了化妆品范畴的护肤产品，可记者却并未从页面上看到这些产品的化妆品批号。客服给出的答复是，这些都是纯手工制作的手工制品，不算化妆品。根据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产品销量可观，光是一家经销商两三个月就能够售罄上万瓶三无的七子白面霜，线上经销商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愿意顶风销售。客服口中所谓的手工制品，都是商户们和制造工厂糊弄消费者，同时躲避监管的一套骗术说辞。记者来到一家古法护肤产品的源头供应厂商，南阳金匮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负责人为了售出包括七子白系列在内的古法护肤产品，随意嫁接宫廷古方传说，编造生虫就是零添加的谬论，将白芷引发的过敏灼伤歪曲为皮肤消炎修复。公司负责人坦言，这些名头响亮的古法配方只是商家利用情怀收割消费者信任的营销噱头，最终目的呢，还是为了谋取暴利。不仅如此，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市面上很多打着古法护肤旗号推出的这类护肤膏体都是用猪油当作基底的，但记者查询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发现并未收录猪油，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而公司生产的猪油配叶膏、七子白膏等等古法的护肤产品成分不合格，根本就无法取得化妆品备案资质，是不可能获得商社许可的。于是呢，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生产商就想出了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将这些古法护肤产品备案成了保健外用品，不仅可以降低经营成本，还可以逃避严格的化妆品监管制度。那也提醒各位爱美的人士啊，我们在去购买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去认准正规的商标。

陈语普法，东施效颦。我是少年普法员汪子涵。东施效颦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天韵，说的是美女西施因病皱眉，显得楚楚动人，而丑女东施盲目模仿西施皱眉，结果反而更丑的故事，比喻盲目模仿他人，效果适得其反。你知道吗？在商业活动中也有类似东施效颦的做法，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比如有的商家为了蹭知名品牌的热度，就把自己的商标设计得和人家十分相似，从而误导消费者购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0: 国商标法第57条，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法律保护原创智慧，也制裁侵权行为。做生意只有合法经营，才能走得更远。民法于私，见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汪子涵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1: 8月除周，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1: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

0: 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 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4: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5: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低俗直播做饵，二维码跳转设局，私域社群收割，一条为境外电诈团伙引流的黑色产业链近日在合肥被斩断。时间回溯到今年的4月8号，市民小何在浏览直播间时刷到一条擦边视频，随后呢被评论区一条同城约会链接所吸引，点击之后他下载了一款带有暗示性名称的 APP， 平台红娘承诺只需要完成甜蜜任务，也就是刷单返利，就可以匹配附近女性线下见面。那在前两笔小额转账顺利获得返利后，小何放松了警惕，当他第三次转账1200元时，系统提示操作错误，客服随即要求其充值1.7万元用于修复数据。虽然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哪一步操作失误，小何仍选择相信对方。此后呢，客服又以数据填写错误、开通 VIP 通道等为由连环设套，小何分127笔累计转账23978元，直到积蓄掏空返利无望，他才恍然醒悟，向警方报案。警方研判发现，小何的遭遇并非个案，部分受害人提供的散布违法链接的账号 IP 地址高度集中，均指向合肥某居民小区。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度经营，一个组织严密的色波引流团伙浮出水面。该团伙以工作室模式运作，内设接单、直播、互动、引流等专门的岗位。犯罪嫌疑人刘某忠介绍，他负责在网上下载一些擦边视频，或让团队中女性录制视频，加上挑逗性的话语，以此为直播间引流。每场直播观众虽然只有10到200人不等，一旦热度上升，团伙便伺机在评论区及私信中集中投放境外涉黄平台二维码以及链接。此外呢，直播需要实名认证账号，他就从中介处大量购买他人实名认证的账号，并且通过技术手段伪装 IP， 规避平台监管。每实名认证一个账号，会给提供身份信息的人100元，给中介80元，这些人其实也间接成了他们的帮凶。另外一个主犯张某则直接对接境外诈骗分子，接收需要推广的链接二维码，并使用虚拟币结算佣金。他交代，这些二维码可能是色情网站入口，也可能是引流至公众号等私域阵地，但最终指向的都是境外涉黄涉诈平台。根据嫌疑人张某交代，他们的工资是按照引流数量来发的，高峰期平均每天200-300元，但是一旦境外上线跑路失联，就会血本无归。办案民警介绍，当前色情黑产已告别个体零散作案，形成了工具化、组织化、跨境化的完整产业链。上游境外团伙开发运营色情 APP， 掌控技术后台，通过加密通讯工具向国内发布推广需求，并且按引流效果支付佣金。那中游，也就是国内工作室，承接导流业务，利用账号买卖、IP 伪装和擦边直播等手段，系统性对抗平台风控。下游被引流的用户进入到境外 APP 或者是私域社群后，面临着刷单诈骗、杀猪盘、裸聊敲诈乃至个人信息倒卖等次生危险。经过审

0: 讯九名嫌疑人对实施非法引流、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其中八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只想花9.9元体验视频会员3个月，结果却被悄无声息地扣了一整年，如果不是查账单根本就发现不了。最近广西南宁41岁的吕先生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被自动续费多扣款的经历。这并非是个例，近年来记者也多次收到了被自动续费的投诉，投诉人多为中老年人群，而在黑猫投诉的平台上，关于自动续费的历史投诉量也已经超过了20万条。一位吕先生回忆，2025年7月，他和家人在家看智能电视时，意外发现一部家人都很想看的剧，点开后发现只有优酷旗下的酷喵会员才能看。紧接着该支付界面就弹出了会员9.9元的酷喵会员优惠广告，吕先生觉得不贵，便通过支付宝扫码实付了8.9元之后开通了。又由于家中的电视平常不常使用，他慢慢就忘记了。直到2026年6月，吕先生偶然翻看账单时才震惊地发现，从2025年7月28号首月8.9元开始，次月扣款9.9元，第三个月扣款9.9元，到第四个月开始每月的扣款金额飙升到了35元，并持续扣款至了2026年6月，累计被扣308.7元。家里电视很久才看一次，之前是看到会员便宜才想着临时开一下，怎么3个月之后还会自动续费呢？吕先生感到无比郁闷，公司自动扣费，没有电话告知，不发短信，找客服电话很难打通，打了支付宝，支付宝说优酷是他们合作方。那吕先生也想不通，之前明明已经把自动续费功能关了，怎么支付宝还会帮第三方去打开呢？对此，律师也分析指出，平台的行为至少存在2点关键问题。首先，未尽到充分的提示说明义务，首月9.9元等优惠字样异常醒目，而原价35元及自动续费的关键信息却使用极小字体，尤其对中老年用户很难说构成真实意思表示，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知情权的规定。其次，续费提醒可能流于形式，根据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自动续费需要在扣费前以显著方式提醒，如果平台仅用站内信等隐蔽方式通知，且站内信查看路径又十分的繁琐，则很可能无法达到法律要求的显著标准。中老年群体可能因未注意隐藏条款而权益受损，合同的真实性需要双方都明确知晓。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开通各类会员服务时，务必放大查看完整条款，明确续费条件与价格恢复时间，切莫贪图首月低价而忽略了小字说明，建议定期核查支付宝、微信以及银行卡的扣款记录与免密支付自动续费列表，及时关闭不再需要的服务，避免在消费迷宫中持续迷路。如果遇到权益受损，可以保留截图等证据，通过12315等渠道维权。

成语普法，缺斤短两。我是少年普法员李鼎鹤。缺斤短两这个成语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意思是指售出的商品分量不足，生活中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说买菜时，摊主给的分量不够，消费者明明花了一斤的钱，实际拿到的东西却只有八两。这种做法既是不诚实的表现，也是触犯了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如果经营者的

0: 行为被认定为欺诈，消费者还可以主张价款三倍的赔偿，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计算。所以购物时要记得保留好小票、付款记录等购物凭证，遇到缺斤短两及时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民法于私，见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李鼎鹤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1: 八月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到滁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科科长刘春，来和大家共同关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相关话题。我们先请刘科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科刘春。
5: 刘科长，首先想请您来介绍一下滁州市市场监管局在知识产权法治宣传方面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6: 国务院2026年7月印发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规划指出，知识产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知识产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滁州市市场监管局紧紧围绕法治政府建设要求，着力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工作格局，全市创新主体和广大市民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显著提高，全社会尊重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意识显著提升，市场监管干部的知识产权法治素养和依法治理能力显著提升，知识产权领域依法治理深入推进，侵权假冒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我们致力于通过制度完备、实施精准、评价科学、 责任

0: 落实的工作体系，让知识产权保护成为法治滁州建设的一张亮丽名片。
1: 那在过去的一年里，滁州市知识产权工作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效呢？
0: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滁州市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势战略，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连续5年获优秀等次。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成效：一是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全市授权发明专利1305件，高价值发明专利4633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运用量达11.42件，国际专利申请36件，位居全省第5。商标申请10686件，注册5537件，有效注册量达70773件。二是知识产权保护效能持续提升，我们通过完善机制，强化执法，全年成功调解知识产权纠纷320件，查处知识产权违法案件151件。构建起立体化维权网络，市委宣传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14件，覆盖专利侵权行政裁决、商标恶意注册整治、著作权侵权查处及司法刑事保护等关键领域。我市有3个案例入选全省首批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2个案例入选2025年安徽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1: 听了刘科长的介绍，知识产权工作确实成绩斐然。那么滁州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哪些特色做法和创新举措呢？
0: 我们在工作中注重创新机制，打造品牌，形成了几个比较特色的做法。一是创新打造停知道服务品牌，我们以停知道品牌为核心载体，深化知产赋能服务到企理念，打造3到位服务体系，创新资源到企业，地标服务到田间，普法宣传到身边，围绕新能源、智能装备等主导产业，组建专家服务团队，深入产业聚集区，开展一企一策精准诊断，同时深入开展知识产权进企业、进单位、进社区、进校园、进网络活动，向企业发放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手册，向居民讲解生活中的商标、专利及地理标志知识。二是深化府院联动多元化解机制，我们联合法院系统，将调解端口迁移，司法资源下沉，有效缩短了纠纷解决周期。2025年，我们联合南桥区人民法院组织府院联动知识产权纠纷现场集中调处14场，通过先行调解与司法审判相结合的方式，送达法律文书515件，调解知识产权纠纷案件320件，大幅降低了当事人的维权时间与经济成本。三是推进知识产权领域信用监管，我们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领域信用监管工作的通知，规范知识产权领域信用信息归集，建立知识产权信用承诺制，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完善信用修复机制等。2025年，依法联合法院对一名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被判处有期徒刑实刑的当事人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四是设立全省首个地市级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我们专门设立了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板块，常态化发布海外风险预警信息，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海外知识产权动态信息，同时建立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联络服务站11个，实现海外纠纷应对指导工作网络全覆盖，对3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提供了应对指导。五是创新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我们采取市区联动驻场监管服务前置的监管模式，在狼牙山庙会、滁州首届安团家博会等大型展会现场设置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将晦涩的法条转化为大白话，通过讲解商品包装细节、防伪标识辨别等方式，帮助群众提升识别假冒伪劣商品的能力，查处了展会知识产权案件2件。
1: 好的，这些创新举措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啊！能不能也和大家分享几个具体的典型案例呢？
0: 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案例。第一个是王国母等制造假冒品牌吸骨案，2025年6月，根据权利人举报，滁州公安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捣毁犯罪 窝点七处，现场查获假冒

0: 品牌西谷，2.3万套，配件及包材8.6万件，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该案实行了对制售黑色产业链的全链条打击。第二是假冒注册商标猎影案，2024年初，涉案当事人在滁州市琅琊区租赁民房作为制假窝点，购入散装饮品及假冒知名品牌包装装材，通过灌装、贴标等方式生产假冒品牌饮料对外销售。2025年7月，南郊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4名被告犯侵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1个月。2025年9月，南郊区人民法院向明光市市场监管局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将当事人列入严重违法事情名单。明光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启动立案程序，于2025年10月作出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决定，列入期限为3年。这些案例充分体现了我们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的高效运行和执法司法的强大震慑力。
1: 这些案例确实很有说服力。那接下来滁州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有什么打算呢？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将围绕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持续深化知识产权强势建设，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强化全链条保护，完善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严厉打击假冒侵权行为。二是深入推进专利转化应用专项行动，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让知识产权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持续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擦亮挺满意营商环境品牌，以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助力企业创新，持续深化府院联动机制，以面对面调解破解纠纷难题，以手把手普法强化保护意识。四是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普法宣传，以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理念深入人心。
1: 非常感谢刘科长的精彩分享。各位听众朋友，知识产权保护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护航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滁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果您有知识产权方面的疑问或需要维权帮助，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咨询。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琅琊山醉翁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8月游览雅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凤阳，相信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很多标签，明中都城的恢宏古韵，明太祖朱元璋的传奇故事，还有小岗村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但在今天的节目里，咱们暂且放下厚重的历史过往，不谈古迹，不说往事，只专注于一件最温暖最治愈的事，探寻凤阳的地道美食，品味这座古城藏在烟火里的独特滋味。凤阳坐落于淮河之滨，地处江淮分水岭之上，这里的饮食文化兼容并蓄，既有徽菜的咸鲜醇口，又带着淮扬菜的清鲜本味，更融入了皖北地区，豪爽实在。而最特别的是，凤阳的每一道美食几乎都带着一段流传百年的故事，从

七日，朱元璋乞讨时果腹的家常吃食，到后来登上御膳房的精致菜肴，从农家土灶上的热气家常菜，到如今街头巷尾的飘香小吃，每一口味道里都藏着凤阳的岁月变迁，藏着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都凤阳，解锁这份跨越600年的舌尖美味。来到凤阳，有一道菜是万万不能错过的，它就是有着凤阳三绝之首美誉的酿豆腐，也被称作为红五豆腐、御膳豆腐，更是凤阳经典的红五宴的灵魂菜品。正宗的凤阳酿豆腐制作起来十分考究功夫，从选料到成型，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选材上要选用质地嫩而不散的泉水豆腐，肉馅则挑选肥瘦相间的新鲜猪肉，搭配鲜虾仁和葱香提鲜，口感才足够丰富。制作时先把豆腐切成均匀薄片，中间加入调好的肉馅，做成饱满的豆腐夹，再用蛋清打发至粒块不倒的状态，让豆腐夹均匀挂糊，这是保证外皮酥脆的关键。最后分两次复炸，先小火炸至定型，再大火炸至金黄酥脆。出锅之后啊，再浇上精心调制的酸甜芡汁儿，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酿豆腐就完成了。当年的皇家御膳，如今已是凤阳人待客的头牌招牌菜。来凤阳没吃酿豆腐，可真就算白跑一趟。说完了酿豆腐，凤阳的第二绝便是红五烧饼，也叫观音饼。这同样是和朱元璋渊源颇深的美食。当年朱元璋乞讨流浪时，经常吃一种实心干饼，它顶饱耐放，是他赶路时最为实在的口粮。等他登基后，觉得宫廷里的糕点太过油腻，便让人按照当年的味道复刻成这种外酥里软、麦香纯粹的烧饼，后来也成为凤阳人日常离不开的小吃。传统的红五烧饼大多无馅或者是微微清甜，贴在特制的炉膛壁上烘烤而成，外皮鼓胀酥脆，轻轻一咬就掉渣，内里却柔韧而有嚼劲，满口都是小麦的自然香气。凤阳人吃烧饼也有自己的讲究，趁热直接吃是最朴素的美味。聊完了经典小吃，咱们再来说说凤阳人餐桌上的硬通货——刘府猪蹄儿。那么这道美食呢，可是凤阳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记忆，不管是逢年过节办宴席，还是周末街头解馋，总少不了它的身影。刘府猪蹄儿之所以能够火遍皖东，全靠一手独门卤制技艺。老卤汤熬煮多年，里面放了八角、桂皮、香叶，还有本地特有的干辣椒，火候更是讲究，要在大铁锅里慢炖整整几个时辰，直到猪蹄儿变得软糯透顶，用筷子轻轻一戳就能脱骨。刚出锅的猪蹄儿红亮诱人，表皮裹着浓厚的卤汁，混着淡淡的焦糖甜，咬一口，那口软糯的劲儿直接在嘴里化开，胶原蛋白吸溜一下就进了肚，香而不腻，越嚼越有滋味。如果说酿豆腐、红五烧饼、刘府猪蹄儿是凤阳美食的单点美味，那红五宴就是凤阳味道的集大成者。一桌宴席藏着半部大明的历史风华，红五宴以朱元璋的生平经历和大明历史典故为脉络，秉持着粗菜细作、原汁原味的理念，把民间寻常土菜做出了别样的精致与仪式感。除了咱们刚才聊到的招牌酿豆腐、刘府猪蹄儿，那么红五宴里还有更多值得细细品味的美味。地锅鸡是凤阳人家喻户晓的家常硬菜，铁锅炖煮的鸡肉鲜嫩入味，汤汁鲜香醇厚，锅边贴上一圈金黄的玉米饼，饼借着菜味，菜借着饼香，一半酥脆一半软绵，蘸着肉汤吃，满口都是农家的醇厚滋味。刘府大肠面更是重口味食客的最爱，大肠处理的干净无异味，软糯入味，卤香十足，面条筋道爽滑，汤头浓鲜醇厚，一碗下肚浑身都透着舒坦。还有凤阳坨子是凤阳西乡的特色美食，五花肉搭配馓子、鸡蛋蒸制而成，松软鲜香，是凤阳人待客过年过节必不可少的菜品。再加上淮河、花园湖出产的咸水鹅、梅鱼、大闸蟹，清鲜本味，尽显凤阳的水乡禀赋。一桌红五宴既有皇家御膳的精致，又有农家烟火的质朴，更有江湖儿女的豪爽，完美诠释了凤阳美食的包容与大气。其实凤阳的美食从

来不止于宴席之上，真正打动人心的味道往往藏在街头巷尾的市井烟火里，藏在一日三餐的日常中。清晨的凤阳是被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食唤醒的，五店小刀面，面条纤细劲道，汤清味鲜，是凤阳人早餐的标配。再来一碗香气浓郁的刘府大肠面，还有牛肉汤，搭配着刚出炉的红五烧饼，碳水和蛋白质的完美结合，简简单单的一顿早餐就能给人带来一整天的元气满满。每当夜幕降临，凤阳的好吃街红五老街就变得热闹非凡。这里是凤阳人的深夜食堂，藏着最治愈的烟火气息。香气扑鼻的凤阳铁板烧、豆腐年糕、各类肉串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刷上秘制的微甜带辣的酱汁儿，越吃越上头。还有承载着童年记忆的炸串、炸腰花、炸鸡尖，平价又解馋，是夜晚里最惬意的美味。当然，不管是白天和晚上，刘府猪蹄的摊位总是人气满满。如果想把凤阳味道带回家，卤香十足的刘府猪蹄儿，香气醇厚的御膳麻油都是绝佳的伴手礼，不管是自己食用还是馈赠亲友，都再合适不过。在凤阳，无论是高档酒楼里的精致宴席，还是街头小摊的家常小吃，都能让人找到属于自己的满足与安稳。这就是市井美食独有的温暖力量。吃遍凤阳的各色美食，我们不难发现，凤阳的菜品从来都不花哨不浮夸。一块普通的豆腐经过匠心制作变成皇家御膳，是化平凡为神奇。一块简单的烧饼历经岁月依旧保留本真，是富贵不忘本。一道软糯入味的刘府猪蹄儿，是藏着凤阳人对美味的执着。一道家常的地锅鸡、肉坨子，尽显凤阳人的厚道与实在。这些美食就像凤阳这座城市，也像凤阳人一样，历经千百年风雨，依旧保持着质朴的本心。身处历史文脉之中，却始终扎根人间烟火，骨子里带着历史沉淀的骄傲，待人接物时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如果想带孩子过一个有文化的暑假，凤阳那是最好的选择。这里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中都遗址、明皇陵、龙兴寺，处处都是大明起点的历史印记。从滁州市区出发，沿宁洛高速向西，全程约1.5小时即可到达。今天就让我们用2天的时间自驾走进凤阳，触摸600年前的皇家气度。如果我们上午9点从滁州出发，约10点半左右啊就能到达凤阳了。第一站呢，建议大家直奔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家都知道，明中都始建于洪武2年，比北京故宫早建30多年，是朱元璋在家乡规划的明朝第一座都城。其内城工程啊，比北京故宫还要大12万平方米，被史学界称为北京故宫的蓝本。2022年，明中都遗址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午门遗址是如今保存最完好的城门，总长500多米的白玉石须弥座上，龙凤、麒麟、狮绣球等浮雕依然清晰可辨。站在午门前，触摸600年前的城墙浮雕，感受大明王朝的起点气象。如果带着孩子啊，还可以体验景区的 VR 项目，通过科技穿越回明朝，亲眼目睹这座未建成城市的恢宏全貌。午饭后呢，我们可以驱车前往明皇陵。明皇陵啊，是朱元璋为父母修建的陵墓，神道两侧排列着32对石像牲，是中国现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明代石像牲群。麒麟、石狮、文臣、武将，造型逼真，雕刻精美，历经600年风雨，依然栩栩如生。最珍贵的是朱元璋亲笔撰写的皇陵碑，碑文1105字。如实记录了他从放牛娃到开国皇帝的经历，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皇帝自述穷家史。带孩子来看，胜过在家里读10本历史书。傍晚，我们可以前往龙兴寺，这里就是朱元璋早年出家的皇觉寺。他17岁时在此扫地敲钟，后来统一天下后，重建并赐名大龙兴寺，素有明朝第一寺之称。傍晚时分呢，古寺人少清幽，可以静心感受600年前的岁月痕迹。晚上呢，可以入住我们的凤阳县城，在我们的城内转转逛逛，当然了，也推荐去品尝品尝凤阳的美食，比如说地锅鸡。那第二天早上大家可以驱车前往凤阳县城东的郎巷迷谷。郎巷迷谷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它是一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观，亿万年的水蚀作用塑造了沟壑纵横，明洞冬暖夏凉，夏天进去就是天然的空调房。其实呢，有很多朋友自驾去过凤阳，那么这2天的行程还算是非常宽松的啊。从时间上、路程上来说呢，2天都是绰绰有余，并且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我们的文化和景点。当然了，也推荐去吃我们凤阳的地锅鸡啊，还有一些这个老字号板鸭啊。也提醒各位啊，在夏季的时候日晒强烈，我们要做好防晒。那么郎巷迷谷呢，也建议早点出发啊，预留出2.5个小时的游览时间。那么在暑期，这个行程呢非常适合带孩子，从明中都遗址的皇家气度，到明皇陵石像牲的栩栩如生，从龙兴寺的晨钟暮鼓，到郎巷迷谷的探险趣味，凤阳的2天就是一部鲜活的大明史。趁着暑期带孩子出发吧，把课本里的历史变成脚下的路。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和大家介绍一道美食，这是在我们的天长市每逢节日，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的一道金黄酥脆的美食——藕夹子。它外酥里嫩，藕香与肉香完美融合，是天长人舌尖上的乡愁记忆。在2022年，天长藕夹子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并被列入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皖东水乡，品味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味。天长藕夹子别称藕合，合家团圆，属于我们皖东地区淮扬菜系。它因藕片的藕与夹藕的藕谐音，夹层造型象征成双成对，被赋予家庭和美、团圆幸福的寓意，是天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天长藕夹子的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孝道故事。相传北宋时期，天长有位孝子叫朱寿昌，他7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赶出家门，母子分离50年。朱寿昌长大后仕途顺利，却始终不忘寻找生母。他刺血书写《金刚经》，辞去官职千里寻母，最终找到自己的母亲。此时的刘氏已有70有余，朱寿昌将母亲接回奉养，这便是24孝中弃官寻母的故事。相传朱寿昌找到母亲后，亲手做了一道藕夹子献给母亲，藕片相连，寓意母子虽分离多年，心却始终相连，藕孔圆圆，象征团圆美满。母亲吃后热泪盈眶，这道菜从此在天长流传开来，成为孝道的象征。如今在天长人的婚嫁喜宴和年夜饭上，藕夹子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天长藕夹子的魅力也在于它外酥里脆、藕香肉鲜的独特口感。制作藕夹子选材十分讲究，藕要选取外形光滑无动、体型小一点的莲藕，以保证藕片完整、口感脆嫩。猪肉则需肥瘦搭配，3分肥7分瘦，做出的肉馅才鲜嫩多汁。制作时先将藕洗净，切成2片1连的薄片，也就是2片底部相连、中间可以塞馅的藕夹。这步刀工最考验手艺，切太厚炸不透，切太薄容易断，只有经验丰富的师傅才能切出厚薄均匀、底部相连的完美藕片。接着调肉馅，将猪肉斩成肉泥，加入葱姜末、鸡蛋、盐、生抽等调料，精准把握配料比例，搅拌均匀，然后将调好的肉馅均匀填入藕片中，轻轻压实，让肉馅填满藕孔。最后是挂糊油炸，将面粉加入适量水、鸡蛋、生粉，调成糊状，藕夹均匀裹糊后，放入约60热的油锅中炸制。火候的掌握至关重要，油温过高则外焦里生，油温过低则吸油过多，待炸至2面金黄酥脆，捞出控油即可。刚出锅的藕夹子色泽金黄鲜亮，外酥里脆，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恰到好处，咬一口先是表皮的酥脆，接着是藕的清脆，最后是肉馅的鲜嫩，层次分明，回味无穷。放凉之后食用，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更加融合，风味更加香醇。在天长，藕夹子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银洋钱。因其外形圆中有孔，形状很像古时的钱币，上年纪的老年人

常戏称藕夹子为银洋钱，寓意财源广进，而夹子又寓意有子，所以在天长人的婚宴上，藕夹子也是必上的菜品，祝福新人早生贵子，家庭美满。在天长，藕夹子不仅是年夜饭和中秋节的必备菜肴，也常见于婚嫁等喜庆佳节，它是家庭团聚传递亲情的重要载体，品尝的是记忆中的年味和家的味道。如今天长藕夹子也已经从小家走向更大的舞台，它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成为滁州市的地标菜肴。在天长的农家乐餐馆里，藕夹子是游客必点的招牌菜，许多人专程从南京啊、扬州啊等地赶来，就为了品尝这一口地道的天长味道。从朱孝昌孝心父母的感人故事，到银洋钱的美好寓意，从两片一连的精湛刀工到外酥里嫩的绝妙口感，天长藕夹子用它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天长的团圆味道。如果你想品尝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食，想在藕香中感受天长的孝道文化，那就到天长走一走吧。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红尘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着各位走进全椒县的六镇镇，探访一处千年古刹三塔寺。说到全椒的历史古迹，大家熟悉的吴敬梓，熟悉的太平古城，熟悉的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但藏在六镇镇的三塔寺，很多本地人路过却未必知道它的分量。它是全椒现存为数不多有明确官方史料可考的隋代古寺，也是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静古朴，底蕴厚重。三塔寺始建于隋大业年间，公元605年到618年，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初名龙兴寺，唐朝时期进行扩建，北宋至平二年赐名三塔寺，因寺内建有三座佛塔而得名。此后三塔寺这个名称沿用至今，这是官方明确记载的名称由来，没有民间野史传说，史料可查。1400多年间，三塔寺历经朝代更迭，战火损毁，多次修缮重建，唐代扩建殿堂，增置佛像，宋元明清历代均有重修，清咸丰年间遭兵险，大部分建筑被毁，民国时期部分殿宇留存，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级文旅文物部门保护下，逐步修缮恢复格局，现为全椒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很多朋友好奇，隋代建寺为什么叫三塔寺？三座塔到底是什么来头？依据官方文物普查资料，北宋赐名时，寺内建有三座方形密檐式砖塔，呈品字形分布，是当时江淮地区典型的佛塔形制。历经战乱风雨侵蚀，原塔主体损毁，现存塔基残垣以及相关遗址均被纳入文保范围，禁止随意破坏。这三座塔是三塔寺的核心标志，也是它能成为千年古刹最硬核的历史物证。走进三塔寺现场，咱们可以看到建筑格局，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厢房、禅院依次排布，殿宇为徽派传统风格，青砖灰瓦，飞檐翘角，与江淮古寺规制完全吻合。寺内有多株百年古树、古柏、古银杏，枝繁叶茂，与殿宇相应，清幽静谧，没有商业化喧嚣，保留着最本真的禅院氛围。三塔寺是古代全椒西南片区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也是江淮地区佛教传播的重要节点，历代文人墨客、乡贤官吏途经此地多有题咏，相关诗文收录在全椒县志艺文志中，是全椒地域文化、宗教文化、古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塔寺位于全椒县六镇镇三塔村，紧邻乡道，导航直接搜索全椒三塔寺即可到达，县城自驾约25分钟，路况良好。开放时间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的6点免费对外开放。很多朋友喜欢去神山碧云湖，其实六镇这条线可以串联起来，城区出发先到三塔寺感受千年禅意，再顺路游览六镇镇乡村风光，周边田园开阔，空气清新，特别适合周末短途出游，静心散心。一座隋代古寺，三座千年古塔，历经1400多年风雨，静静守在全椒乡野。在这里也给本地和外地的听众朋友推荐一条精品的游览路线，大家可以先在县城探访吴敬梓故居纪念馆，品读儒林文脉，感受儒林外史的文学底蕴，再一路向西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在青山林海中寻访神山寺，沉浸式享受山林禅意，最后来到六镇镇的三塔寺，触摸隋代古刹的历史余温。一条路线串联起全椒的书香、山水、禅韵，一步一景皆是千年底蕴。它不只是一座寺庙，更是全椒历史的见证者，是江淮古建文化的活标本。如果大家想远离喧嚣，寻古静心，不妨抽个时间走进三塔寺，在晨钟暮鼓、古木青砖之间，感受全椒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来到六镇镇，
大家不要忘了啊，当地也有一些特色美食可以去搜索打卡一下。东王烧饼，位置呢在六镇东王街道，传统的手工烧饼，炭火烘烤，外皮酥脆，内馅咸香，有这个芝麻还有葱花，本地早点的代表。除此之外，当地的泥鳅挂面大家一定要去品尝一下，也是全椒经典土菜。清水静养的泥鳅，红烧入味，汤浓肉嫩，配上手工挂面，鲜辣开胃。这是来到六镇农家乐必点的菜，大家也可以尝一尝花西湖甲鱼以及生态桂鱼，配上田园时蔬，把山水禅意书香底蕴都吃进烟火的滋味里。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0: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 我是寂静。
0: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 及时路况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2: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0: 来关注天气情况，24号到26号我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24号到25号，陆安、安庆、池州和黄山等地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26号高温范围扩大至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38个市县最高气温超过35度，其中石台和绩溪超过37度，最高石台37.9度。
1: 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27号的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早晨9时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大约335公里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3级，大约4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
0: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将会逐渐减弱。
1: 那么27到28号台风沙德尔对我省的风雨影响不大。29到31号受台风外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省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大别山区局部大暴雨。此外28号起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在6级左右，高海拔地区和水面阵风8到9级。
0: 气温方面，29号之前江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超过37度。30号后，

0: 受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自北向南有所下降。9月1号到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0度以下。
1: 关注到具体预报情况，28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9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南部和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雨。30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大别山区局部大雨到暴雨。31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有阵雨或雷雨，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有大雨。9月1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天。9月2号到3号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是多云。9月4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9月5号淮河以北是多云天气，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
0: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29号到31号沿淮淮河以南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
1: 台风沙德尔登陆之后的路径和减弱后的台风残涡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结合，对我省风雨影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气象部门会持续跟踪，做好滚动预报和预警服务。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来关注最新的交管动态。根据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官网消息，近日继0323济宁至合肥高速公路皖苏省界至苏州段项目可报告获省发展改革委的批复，目前前期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1: 该项目是国家公路网规划当中国家高速继0323济宁到合肥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项目路线起于下楼镇城庙村附近的皖苏省界，瞬间拟建的继0323济宁至合肥高速徐州段终点，向南进入永桥区，经楚兰镇、谢集镇、石村镇与永桥区苗安镇西谷堆村北侧到达终点，接宿固高速起点，全长约49.5公里。
1: 该项目的实施对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络、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落实长三角一体化、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重大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0: 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长风段绿化恢复工程进入施工首尾阶段，错落有致的绿植、整洁优美的沿线景观，使 S1 线港集段沿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一条生态宜居、四季有景的城市绿色廊道已经初具雏形。
1: 那么合肥新桥机场的 S1 线为合肥西北到东南走向的重要穿城快速通道，串联了空港经济开发区、港集镇、庐阳区、蜀山区等重点的区域。本次绿化恢复工程全部是位于长风线的港集镇，施工范围南起枣园路，北至绕城高速以北，路线全长约14公里，绿化总面积达27万平方米。施工内容涵盖了 S1 线高架桥下、线路沿线两侧、港集站、科学中心站及车辆段的出入场绿化修复工作，并同步完善提升沿线的部分市政配套设施。
0: 为了打造层次丰富、迹象分明的特色景观，项目在沿线道路设置了4处特色绿化组团，大面积铺设草坪、栽植景观灌木，高架桥下则科学搭配了11类绿植，以麦冬、大橙、大吴风草为基底，搭配了桂花、樱花、海棠等桥灌木，形成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景观效果，最大化的利用桥下闲置空间，彻底改变以往高架桥下环境杂乱的状况。
1: 据悉呢，目前项目的核心绿化施工大约10公里路段已完成90%施工量，预计2026年10月30日全面竣工。项目完成之后，将补齐 S1 线长风段生态环境短板。

0: 有效改善沿线人居环境和城市风貌，实现轨道交通建设和城市绿化景观的有机融合。
1: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交管动态。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
0: 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了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
2: 那么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一个专章规定啊，草案呢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
0: 那么未激活的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处理。
2: 那还有呢，就是对于明确了盲驾、暴走团等整治的一个措施，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
0: 那么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2: 同时呢，你调整了电动自行车的限速，草案你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速从15公里调整为了20公里，并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
0: 同时呢，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重点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公开征求关于在滁州市城区部分路段实施大功率摩托车限行措施的通告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为进一步加强噪声防治工作，保护和改善城市生环境，强化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工作，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经征求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街道社区、学校、医院、社会群众代表意见后，起草了关于在滁州市城区部分路段实施大功率摩托车限行措施的通告征求意见稿，现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各机关团队、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均可提出意见和建议。那么征求意见稿呢，截止时间是2026年9月8号。
1: 那么联系电话是0503038919，这是滁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电话。另外呢，这个关于在滁州市区实施大功率摩托车限行措施的通告，那么它具体的内容是为了保障良好的城市环境和道路交通秩序，减少大功率摩托车行驶造成噪声污染，结合群众的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有关规定，在滁州市的城区部分路段对排量 300cc 不含以上燃油普通二三轮摩托车实施限行管理，首批的限行区域和通告我们了解一下。
0: 一共呢限行的路段有五个，分别在西建路上的滨湖路至醉翁路，丰乐大道的西大街至镜子路，南桥路上的明光路至镜子路，明光路上的西建路至扬子路，东坡路的丰乐大道至金陵路。限行时间呢是每天的12点，就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晚上是晚上9点到4时6点，这个是限行的。
1: 是的，那么本通告是指2026年某月某日起施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违反规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进行处罚。
0: 好，这个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呢，执行任务的军警、消防、应急抢险的这种燃油普通二三轮摩托车呢是不受本通告的这个限制的。北京时间16点15分，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0: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1: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5: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6: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5: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7: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8: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5: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9: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既然人生如惊鸿般短暂，那就活得像夏花一样绚烂，不如就在此时约上3-2好友自驾出行，沿着江淮岭几线，在青山绿水间感受夏日自然的恬静与和谐。
10: 遥远地中海边咖啡边的时间心情，
1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2: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3: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4: 北京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5: 我是寂静。
14: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5: 那及时路况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介绍，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航温高铁、航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到29号航深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
1: 下一步呢，铁路部门会密切关注台风路径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的安全出行需要。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呢，可以去关注车站公告，或者致电铁路12306的客服热线查询，以便妥善安排行程。
0: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的需求，8月27号呢，巢湖东站部分列车呢已经停运了。具体的车次呢，大家也可以关注12306的官方微信公众。
1: 下一步呢，铁路部门还会密切的关注台风路径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的程度，去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那么保障安全出行。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车站公告，或者是致电铁路12306的客服来查询安排您的行程。
0: 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之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

0: 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继续来关注更多交管动态。近日 G4231 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和县至无为段项目迎来了重要进展，跨 G347 大桥现交梁底板及副板完成了浇筑，这标志着跨 G347 大桥全面进入上部结构的施工阶段，为项目建设按下了加速键。
2: 本次施工为大方量的混凝土连续浇筑，为了保证保质保量，安全高效地完成施工任务，项目团队科学组织交通疏导严控混凝土的性能和震导工艺，圆满完成了本次浇筑任务。继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和县至无为段的项目起自于麻山市政府岗新区的老桥镇西北侧老桥枢纽，顺接继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滁州至麻山段线路，整体向西南方向布设，途经麻山市的和县、寒山县、政府岗新区以及芜湖市鸠江区、无为市止于无为市的香安镇香安北枢纽，顺接继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无为至安庆段，路线全长大约68.8公里。
1: G4231 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和县至无为段呢，是我省五纵十横高速公路网中的横八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成为长江北岸的重要交通干线，对提升沿江运输通道供给能力，强化沿线地区与周边都市圈联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皖江最长隧道又有新进展。8月25号，由中铁四局施工的麻山市湖山北路过江通道项目右线狮城奋进号盾构机始发，标志着该项目迈入双线并进的新阶段。
2: 据悉，麻山市湖北路过江通道的项目全长10.162千米，其中盾构段长5.39千米，为双向六车道的城市快速路，设计速度80公里每小时，总投资约96.67亿元，是目前皖江地区最长的过江隧道。
1: 该项目是麻山联动南京合肥两大都市圈的核心交通大动脉，建成后将大幅缩短长江两岸通勤时间，完善市域跨江交通网络，加速两岸融合发展。

0: 暑假即将结束啊，这个小候鸟也开始集中返乡迎接新学期了。广大农村也即将迎来秋收秋种农忙时期，短途务工务农出行增多。与此同时呢，超员载客违法行为及其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
1: 下面的这两起严重超员涉危险驾驶罪的案例，希望给广大的驾驶人乘客敲响警钟。
0: 首先我们来关注重庆交警查获的这起案例。近日高速公路交警第一支队合川大队民警在银昆高速双淮服务区开展夜查行动时，发现一辆严重超员的面包车。现场清点显示，该车核载9人，实载18人，含3名未成年儿童，超员100%，且车上人员全都没有系安全带，超出人员无固定座椅，其中呢还有5人蜷缩在后备箱，安全隐患极大。
1: 经过调查，驾驶人任某今年购入了涉事车辆，并且非法从事长途的客运业务。此次车上的乘客均为他在宁夏银川招揽的贵州籍务工人员，每人收取了400到500元不等车费，准备趁着暑假结束长途跨省返乡。
0: 为了逃避沿途电子监控抓拍，任某还摘下了号牌藏在了车内，在左前挡风玻璃处呢放了一幅临时号牌，存在使用伪造变造的临时号牌的嫌疑。
1: 目前交警对任某的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100%以上的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罚，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对其涉嫌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做进一步调查，非法营运违法线索则移交交通运输部门立案调查。同时任某从事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的载客，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立案了。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辽宁抚顺这起案例。今年7月份的新兵县交管大队民警在巡逻执勤时查获了一辆严重超员的面包车，该车核载6人，实载17人，超员达183.3%。
1: 经查呢，驾驶人孙某长期驾驶该车招揽村民往返务工并收取费用，在此次被查之前，他已经因超员被处罚过2次，却丝毫不知悔改。
0: 那么目前呢，这个经过人民法院的调理和审理，孙某因触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1: 交警也提醒，那些说路程近、赶农活、就这一回、都是熟人、乡里乡亲等等这些借口，意外不会因为任何借口而迟来或者不来，反而是他一旦来了，被害的一定是怀有以上侥幸心理的人呐。
0: 不要去拿生命去和侥幸对赌。拒绝超员，抵制超员，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机动车号牌是车辆的法定标志，必须依法使用，伪造、变造、挪用他人号牌是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
1: 近日呢，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滨湖大队接到群众的报警，小区内有一辆红色轿车的前车牌和报警人自己的号牌完全一致，涉嫌套牌。
0: 经查，涉事车辆前后号牌不一致，车辆前部悬挂假号牌，将原有号牌就直接遮挡住了。
1: 交警呢，依据原车的登记信息找到了涉嫌套牌的车主刘某，依法将其传唤至交管大队，对刘某处以罚款5000元、行政拘留10日、驾驶证一次性记满12分。
0: 经过这个询问的刘某称，自己车辆没有在小区物业处登记入库啊，为了省下小区的停车费，他呢就套用他人号牌信息，从网上购买了一块假号牌，专门用于进出小区。
1: 万万没想到的是，该行为很快就被原号牌的车主发现并报警，刘某最终受到法律的惩处。
0: 使用伪造变造号牌不仅触犯法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还可能面临保险拒赔，造成更大经济损失。
1: 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行为的积分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机动车驾驶人由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校车标牌或者使用其他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的一次性记12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规定，伪造、变造或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The number you...
4: 也是一件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6: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7: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8: 我是鞠静。
7: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8: 及时路况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提醒，参与到节目更多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7: 这无论何时驾车上路，你都得要持证啊。如果你明知对方没有取得驾驶证，仍然把机动车交由其驾驶，那更是错上加错了。
8: 没错，最近呢，马鞍山南收费站的马鞍山高速交警一大队民警就查获了一起无证驾驶违法行为。
7: 面对民警的询问，这个驾驶位上的女子脱口而出，我没有驾驶证。而同车的姐姐明知其无证，却依然将车交由其驾驶，甚至想要驶上高速，实在是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8: 所幸呢，交警及时拦了下来，才没有酿成更严重的后果。民警当场对着二人进行严肃批评教育，明确地指出无证驾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而将机动车交由无证人员驾驶同样违法，两人双双被依法处罚了。
7: 我们来看看无证驾驶到底有哪些危害哈。首先是诱发重点违法，无证人员不具备机动车驾驶资格，更容易滋生和诱发超员超速、闯红灯、酒驾、醉驾、使用假牌假证等其他重点交通违法犯罪行为，严重扰乱交通秩序。
8: 另外是威胁生命安全，无证人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法治观念较差，驾驶技能欠缺，驾车上路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保险难以理赔。无证人员驾车上路行驶，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可能拒绝赔付相关损失，受害方的权益得不到相应保证，加重双方的这个矛盾哈，影响社会稳定。
1: 无证驾驶、纵容他人无证驾驶均属于严重交通违法，不仅扰乱道路通行秩序，更会给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0: 交警提醒，请务必树牢法治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切莫因一时好心或侥幸触碰法律红线，否则必将面临法律与安全的双重重压，付出沉重代价。好，我们关注这样的一个事件哈，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去点赞的。高速行车道惊现了障碍物，危急关头，这一位皖 P7Z066 的驾驶人胡师傅却挺身而出。
1: 8月18号，在潮黄高速的金德段，有一个大塑料桶横置在行车道的中间，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0: 宣城交警高速七大队执勤民警视频巡查，发现该情况之后呢，立即前往清理。与此同时，一辆恰巧路过此处的车牌号为皖 P7Z066 的小型普通客车，在确认安全之后，靠边就停了下来。
1: 下车之后呢，驾驶人胡师傅果断行动，将障碍物脱离了行车道，也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之后就悄然离开了。
0: 那这个胡师傅的热心之举呢，也是被监控视频监控就记录下来了。随后呢，宣城交警高速七大队民警通过电话联系了胡师傅所属单位，对他的善举表示感谢。
1: 是的，那么这个胡师傅当时也就表示，我就看到那个障碍物在应急车道，把它清除出去，消除隐患，也就是想要避免事故的发生了。
0: 没错，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点赞哈。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广大驾驶人，在高速上发生这种情况呢，希望大家在做好事之前，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必要时请报警处理。
1: 是的，与此同时也提醒广大驾驶人，在出车之前务必把货物给捆牢了，避免发生这些意外的情况。
0: 小小的举动，大大的温暖哈，我们再次为胡师傅点赞。

0: 北京时间16:49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0: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2: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3: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0: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

0: 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什么？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再。

久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0: 5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四的晚上，今天的温度依旧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大家应该感觉到很热啊、
0: 但是预报说呢，明天温度会稍微下来一些哈，而且有雨哦。
1: 对的，明天是周五啊，预报有雨，好像也是，有台风在。这个上海好像也是要登陆哈。
0: 嗯，
1: 那么当然了，明天开始我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显示，
0: 嗯，
1: 一直到下周都有雨，但是明天呢好像小时天气预报是下午才开始下雨哈。
0: 嗯，行，这个天气呢咱们每天都及时的去关注它、还有呢就是路况信息。
1: 对
0: 啊，现在我觉得本周路况这个时间点还不错，到下周很多这个、基本上孩子都上学了嘛，对吧、这个时间点有可能学校门口的一些路段呢会出现拥堵，咱们呢到时候再看，还有今天晚上有哪些路段出现了拥堵，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畅通也可以来说说看哦。当然今天晚上你想聊什么话题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看看今天晚上的话题是什么。

0: 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咱们的互动话题已经新鲜出炉了，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各大车友群的一波群推哈。暑假就要结束了，那么大家在这个暑期都去了什么地方，有没有带孩子去哈？可以直接发送一张图片，咱们来分享一下。
1: 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哈，我感觉就能够让我们总结这个暑期，
0: 对，
1: 或者这个夏天
0: 是。
1: 然后呢，我们还能看到很多的美景、美食、好看的照片。
0: 对，
1: 我觉得我们的在听节目的车友哈，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在同一时间啊，反正这六七月份嘛啊，就出去的很多，
0: 是。
1: 所以今天晚上大家都可以发送过来
0: 啊。除此之外，大家应该也看到我们这波群推了哈，本周六，那正好在这个暑期的尾巴嘛，对吧？大家呢可以去再玩一场夏日这个漂流，
1: 新甲溪漂流啊，加上黄甫山森林公园的自驾一日游。
0: 对，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群内发送的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
1: 是，
0: 听说中午还有一顿午饭呢。
1: 对，而且呢这个离我们也很近，一天时间足够了。
0: 对，
1: 大家这个黄甫山森林公园又不会那么热，而且呢玩水这个天气也刚刚好。
0: 是，
1: 而且全程是有树荫遮挡。这个漂流的话不会让大家晒黑哦。
0: 是的，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选择，我先选择去一下这个黄甫山森林公园，爬到这个北将军阁，鸟瞰一下啊，然后呢再来到这个金甲溪森林漂流。
1: 对，就下午
0: 一把，
1: 下午的时候吃完午饭去漂流嘛。
0: 对，
1: 漂完流以后正好就可以回家，洗个澡，晚上还能聚个餐。
0: 是，
1: 你看完美。
0: 就是，
1: 对，然后大家可以来发送发送啊，有没有这个去金甲溪漂流的也可以发送。我觉得不单单是长途旅行周末出行，大家拍摄的照片都可以发送过来，只要是在这个暑期，我们就想看看这个暑期，或者你带孩子去哪里了哈。
0: 对，大丝花说了哈，一放假就带娃去了北京哈，然后回来呢就和朋友带娃自驾去了徐州。
1: 哇哦，
0: 快活呀。
1: 这就出去玩的啊，他说回来走的皖北川藏线，就到了淮北，还去了日照、皖南川藏线。
0: 我的天，皖北皖南串联起来玩啊！
1: 前两天还去了趟九华山。
0: 这个暑假丰富多彩。
1: 七夕节还和小姐妹去了金陵小镇。
0: 我的天，
1: 这生活太丰富了。
0: 就是，有没有照片让我们来看一下？
1: 对啊，这么多地方，可以给我们发送一些美食的照片，美景也可以啊。
0: 对，他刚才说的这个皖北川藏线，我记得我们在这个下午的节目中啊，好像和大家介绍过这个地方。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没有去过现场。
1: 对，我也没去过，我去的这个皖南川藏线，大家去的比较多一些哈。
0: 所以说这一块呢，我们是比较好奇的。大丝花如果有现场的照片，
1: 对，
0: 发送一张。
1: 有没有拍摄哈？同时呢，还有一些美食，我觉得这每个地方大丝花肯定会挑美食吃的。都可以来给我们说说看啊，发送过来看一看。
0: 对，然后看到山海发了。哟，
1: 这哪？
0: 中国七仙女传说之乡。
1: 哎，看到了那个叫什么？那个应该是
0: 董永。
1: 不是，就是那个叫什么？雕塑。对吧？也是非常好看的啊。
0: 哎，这个在什么位置啊？
1: 七仙女传说之乡嘛，也是非常好看的啊。
0: 哎，这个在什么位置啊？
1: 七仙女传说之乡嘛，我们来看看，跟大家来，这个普及一下哈。
0: 在江西。江西。
1: 新余市仙女湖。是这个地方吗？是去了江西是吗？
0: 应该是，应该是哈。
1: 仙女湖七夕文化旅游度假区。
0: 对。
1: 是吗？
0: 其实每次说到江西啊，我第一反应，那边有好多山嘛，山山水水。第二反应就是当地的美食。
1: 我第一反应就是辣。
0: 辣。好吃啊。
1: 对对对啊。
0: 好，
1: 那是谁发来的这个去了这里，那肯定有很多美食的照片啊。
0: 山海发的吗？
1: 还可以继续给我们发送一些在江西别的景点
0: 对
1: 和美食的照片啊。
0: 好，期待各位呢更多的留言。
1: 那是
0: 这个暑期我们俩也可以来说一说嘛。
1: 那我要仔细考虑一下，我好像没有出远门，没有什么去旅行
0: 哦。
1: 我这个暑期还真没旅行，
0: 难免有些遗憾，但肯定去了别的城市嘛。
1: 城市去了很多啊。
0: 啊，这远的近的都有。
1: 东北都不算远吧。
0: 行，我们思考一下，马上和大家来共同的聊一聊哈。那么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哪里畅通哪里拥堵，尤其是清流桥对吧，最近呢有很多朋友说到晚高峰这个时间点有的时候会出现拥堵。
1: 今天晚上怎么样，还有我们的 宁厨快速通道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哈。同时呢，今天我们不是聊到的是关于旅游嘛？
0: 嗯，
1: 我们也再跟大家来说到一个好消息，关于我们滁州狼牙山风景区的。
0: 哦，
1: 嗯，他再一次又获得了国家级的认证。
0: 8月24号到26号，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啊，在湖北省利川市举办。
1: 好、嗯，对。活动期间呢，2026年的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发布。
0: 嗯，
1: 狼牙山以一山藏清凉，日夜不重样，成功入选了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优秀案例。
0: 值得关注的是，
1: 嗯，
0: 该类目啊，安徽省仅狼牙山一家入选。
1: 哇哦！
0: 来，掌声鼓励。
1: 对的，全国避暑休闲旅游，
0: 嗯，
1: 这个优秀案例哈。
0: 对
1: 对对嘛，避暑胜地嘛，对于很多的外地的朋友来说，到狼牙山来。

0: 看一看历史文化，看一看山水美景。狼牙山现在的那个年轻人的一些文化真不少，
1: 嗯，
0: 有这个
1: 一些文创咖啡啊，
0: 对，咖啡店就有两家，
1: 是，
0: 还有
1: 我比较感兴趣的，每次都会在那个地方驻足，孩子也很感兴趣，就是那个猫咖
0: 啊，对，你知道吗？现在那个狼牙寺门口的那个小卖部，
1: 嗯，
0: 它也换了那个装修。变成一个小亭子的造型
1: 哦，
0: 很好看啊，非常有很多文创产品那里。现在还听说，
1: 嗯、
0: 我也看到了，当时我看到有人在装修呢，
1: 嗯，
0: 南天门上面开了一碗面，开了一个面馆，很有意思、啊，
1: 合适合适，
0: 很有意思吧？
1: 你看这样对很多这个减肥的朋友，
0: 这碗面那确实吃到还是要费点功夫的。
1: 对，尤其是那一些游客嘛、
0: 嗯、
1: 爬到那个山顶的时候，
0: 对，
1: 难免会有一些饥饿，对吧？
0: 啊，对啊，
1: 来上一碗，哎呦，
0: 对，
1: 完美，
0: 对，
1: 还记得要、
0: 这个、
1: 要吃点蒜啊。
0: 嗯嗯、对，所以说呢，确实实至名归啊、对吧？
1: 好，再次恭喜狼牙山哈、那么这个时间点各位继续留言，听到一首歌曲马上回来。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

0: 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一比一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 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下班啦！
8: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9: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8: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9: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8: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9: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8: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9: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8: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9: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24，这个时间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行驶在下班路上啊，关注一下即时路况信息，艾特我们就行。然后呢，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很多朋友啊都在留言，因为呢这个暑期快要结束了，大家都去了什么地方，可以直接发送图片带咱们分享一下啊。
1: 没错，我们可以想一想大家的这个旅行，还有周末出行，就以及只要不是在工作啊，在滁州这个周边，你逛一逛街，你拍到的照片跟美食，总之今天晚上我们就想看看各位的这个暑期生活，从美食到风景，好不好？
0: 对，
1: 好吗？
0: 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出去玩的，
1: 是的，马上我也来看看我的

0: 不仅是非常不错的，
1: 是
0: 我这个秋天呢本来就想去打算游览一下皖南啊，去看看人家晒秋
1: 啊，
0: 对啊，那到时候呢咱们肯定会有相应的一些推荐哈。
1: 是的，没错。
0: 来看一下于年妹，她说呢西双版纳五天四晚，
1: 感觉好美哦，没有去过哦，就很向往。
0: 热带雨林，月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林。
1: 这首歌真的是适合女生唱，男生唱起来感觉
0: 男生也有自己的热带雨林，
1: 穿梭在热带雨林
0: 啊，他说基诺山热带雨林，徒步啊，在这个地方徒步给孩子玩美了，说的，
1: 然后他说像小猴子回山林一样快活，吃了野生菌火锅，孔雀餐，大象餐，打卡了各个景点，这边的建筑和植物都特别有意思，用美好的一周和暑假说再见，
0: 还给我们拍了几张图片看，
1: 哎呦，这照片拍的太有生命力了，是小朋友这个拽着树。大树的这个小枝干
0: 树藤啊，
1: 对，然后这照片
0: 有点那个倒挂金钩的感觉，
1: 有一点啊，就很有生命力的一张照片啊，哎呦
0: 哎呦，
1: 挂了不止一个树，
0: 它还挂在一个用作于类似于桥梁
1: 小独木桥
0: 对
1: 的
0: 树上，哎呦，这个
1: 胆子蛮大的哎，
0: 而且呢这个动作有一些难度哎，
1: 对，就说明这个力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0: 但是
1: 开心哦，
0: 这张图片啊，对，就这个点，孩子脸上洋溢着笑容，
1: 对，而且这个照片很难得才能拍到嘛，
0: 这是什么树啊，
1: 哎，好熟，
0: 橡胶树，
1: 白桦树，
0: 应该是橡胶树吧，热带雨林，
1: 反正我们俩两个在
0: 的，哎呦，我们也不清楚，对，
1: 看看有没有啊，看看有没有正确答案啊，
0: 有大象，
1: 哎呦，
0: 这个我认识、
1: Elephant、
0: 啊，哎呦，
1: 我昨天正好看到，对，这个大象跟英文单词，
0: 对吧？
1: 就这么巧。
0: 你骑过大象没有？
1: 我好像没有哎。
0: 我骑过。
1: 你厉害。
0: 到云南那边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旅游的互动体验吧？应该会有、
1: 还有泰国好像也是。对吧？
0: 我当年我为什么说我骑过大象呢？很痛苦的一段回忆，我到现在还记得。应该是上小学吧，然后去扬州、扬州瘦西湖里面有一个野生动物园、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哎，我当时看人家小孩骑啊，我觉得 OK 啊哈，到现场然后就吓得不敢上去，然后就哭了，最后战战兢兢的上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好玩吗
0: ？Elephant，
1: 好玩吗？
0: 还行吧，反正就是那种感觉，
1: 害怕，
0: 对。
1: 对，看到了哈，还有什么照片
0: 啊？原来还那个这个大象的身上啊还有毛
1: 啊，好，
0: 对，我一开始认为是没毛的啊，后来发现有毛，
1: 小时候就发现了对吧？
0: 啊，对，
1: 好，
0: 这是什么？
1: 蝴蝶，
0: 哦，蝴蝶，旁边是玫瑰，
1: 热带雨林的蝴蝶是吗？这是什么？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品种哈、
0: 这花好漂亮哈，
1: 啊，
0: 这花
1: 玫瑰，
0: 是玫瑰吗？
1: 那假花呀、
0: 可是的我讲的有点像玫瑰，有点不太像玫瑰，
1: 是假花吧，
0: 不知道，
1: 那主要是那个蝴蝶吧，
0: 它如果是假花，蝴蝶为什么会在上面，
1: 有很多这种花和原因，你别关上啊，
0: 别动，我来看呀、
1: 没了，最后一张了，
0: 对，
1: 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这几张图片嘛哈，
0: 这不错，这趟行程不错。
1: 女山脚下也说了，好羡慕，是的，
0: 好看。
1: 但是我们看的也很爽哈。
0: 它是五天四晚是吧？
1: 我是小模子发来的，这是
0: 歙县，去的歙县。
1: 此刻吗？
0: 应该是这个暑期吧。
1: 对，但是暑期它应该会发这里面的景点。这有种像正好到设备站的感觉。
0: 差不多，歙县那边是不是有那徽州古城啊？在那一块儿，
1: 那就应该是在皖南玩了。
0: 差不多。
1: 对，
0: 黄山那一块儿，对吧？
1: 是。
0: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哦。
1: 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说说看这个暑期，吃了什么，玩了什么，带孩子的吗？照片，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哈，我们就很期待的。
0: 另外呢，在这个星期六咱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如果呢想跟团跟着咱们1054的主持人一起到现场去体验的哈，这个金甲溪森林漂流还有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自驾一日游的话，可以呢进入咱们车友群看一下我们刚才发的这个二维码推送啊，扫码进群之后进行咨询，我觉得 抓住暑期的尾巴吧，这个星期六

0: 特别的合适哈。当然每天节目呢还有一个免费的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名额送出的，
1: 今天我们也会送给各位哈。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就来送上吧。
0: 对，
1: 我们玩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我们让大家来猜歌曲，有的时候是猜一些这个物品
0: 啊，
1: 反正呢就是猜猜猜。
0: 对，然后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嗯，就是一定要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答题哈。嗯，今天继续来猜首歌，这是一个组合演唱的歌曲。
1: 这首歌呢也是蛮有年代的了。
0: 哪一年的？
1: 八八年，这么早吗？
0: 88年。嗯，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
1: 是的。
0: 嗯
1: 嗯，这首歌的话好像70后，
0: 嗯，
1: 80后，
0: 嗯，
1: 都很喜欢，喜欢的比较多。90后呢听过翻唱比较多。
0: 反正一说到这首歌，
1: 零零后又是翻唱比较多。
0: 嗯，对，反正一说到这首歌，大家头脑里面好像都能想到那两个字儿，喜欢。
1: 对，
0: 好，
1: 确实嘛。嗯，歌名也是嘛。
0: 给大家来读一段歌词吧。
1: 嗯，这个对，而且大家对这个乐队也很熟悉，有很多人非常喜欢。
0: 嗯，
1: 对。
0: 细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
1: 抹去雨水，双眼无故的仰望，
0: 望向孤单的晚灯，
1: 是那伤感的记忆，
0: 伤感的记忆啊，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
1: 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
0: 愿你此刻可会知，
1: 是我衷心的说声。
0: 好了，
1: 我们读的歌词真的蛮多的了。
0: 哦，哎，但你会发现这个歌词好像
1: 不熟悉，
0: 用普通话念出来的话
1: 不熟悉。
0: 第一不熟悉，第二好像也不太押韵啊。
1: 对，所以呢，对，它就不是普通话
0: 哎
1: 唱出来的歌曲。哎，
0: 是，
1: 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有朋友猜了那个这个
0: 主唱。
1: 对，
0: 嗯，
1: 但我们猜歌名哈，既然能猜到主唱，基本上就猜到歌名。
0: 对，我们接下来呢，嗯，公布一下这首歌的正确答案。中奖的朋友啊，第一时间添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

0: 前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2: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2: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2: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3: 好的，17:44，这个时间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刚刚080呢，发了一张图片哈，就是前面呢应该是有一辆三轮车，里面坐满了乘客，
4: 哦，
3: 行驶在机动车道上，哦，
4: 嗯，这个是有一些这个超载哈，
3: 危险，
4: 而且呢，对，也是不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嗯，
3: 对，好，那么。大家呢这个时间点在路上行车一定要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哈，
4: 嗯
3: 啊，还有呢车流量有可能会变大一些，控制好自己的这个车速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关于这个油价啊调整的信息。
4: 是的是的，
3: 明天晚上24点、嗯、也就是8月28号了哈，
4: 所以我们还有今天晚上跟明天白天一整天的时间，
3: 嗯
4: 啊，当然还有明天那个下班之后去加油，因为这一次的油价调整是向上调整的
3: 啊，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根据机构预测，国内汽柴油预计上调360元每吨，折算之后呢，上涨0.28到0.30元每升。
4: 如果说加满这个50升汽油，将会多花14到15块钱。
3: 对，所以说这两天能加油的，
4: 对对对，啊，
3: 赶紧补充。
4: 今天去加，或者说晚上稍微迟一点的时候去加油哈。
3: 嗯，都行。
4: 嗯。
3: 好，那么今天晚上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进行留言哈。
4: 嗯，
3: 说的是什么呢？暑期快结束了，对吧？
4: 嗯，
3: 这个暑期有没有

0: 孩子或者家人朋友啊，去哪玩啊？
1: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可以来看看自己的手机相册里哈。
0: 嗯，
1: 当然不单单是出去玩，我们就是当天拍的一些照片，或者说我们就在周边吃的一些美食，
0: 嗯，
1: 都可以。哎，这样子，我讲一个日期，啊，然后你翻那个日期，你看你拍了什么美景美食？
0: 可以啊。
1: 就是暑期哈。
0: 啊，随便猜嘛，这个日期。
1: 随便啊。
0: 来，
1: 6月30号。
0: 6月30号
1: 是暑期了吧？
0: 是是是。
1: 对，看看有拍什么。
0: 六月
1: 暑期刚开始。
0: 6月30号
1: 什么都没拍，
0: 啊。哦，拍了拍了一些。
1: 去哪儿了？
0: 是晚上吧？晚上下班之后，然后去咖啡店喝个咖啡，哦，啊。
1: 晚上去喝的咖啡啊？
0: 对啊。
1: 哦。
0: 晚上去
1: 是很特别的一个体验呢。
0: 哎呦，这对我来说正常。
1: 哦，
0: 嗯，
1: 特地去咖啡店喝的咖啡。
0: 对，然后突然想喝咖啡了，
1: 哦，
0: 然后去的天长路嘛。然后那段时间正好孩子刚放假，
1: 嗯，
0: 想带着他那个走一走嘛，散散步，
1: 嗯，
0: 然后但其他地方比较热，然后就选择在天长路，然后走到苏宁，苏宁里面有空调嘛，
1: 嗯，
0: 这是一条路上很舒服，正好也运动了。对，哎，这一篇其实你那天干了什么？
1: 特别的是吗？
0: 对，
1: 6月30号哈，
0: 啊，
1: 我马上来看看哈。
0: 对，你可以翻一下。
1: 嗯，
0: 后来呢，我们再可以往后翻一翻，就是比如说有孩子的家庭带孩子在这个暑期去哪玩了？你看，我还带孩子去了这个赤湖瀑桥。
1: 哦，是哪一天？
0: 应该是6月20多号吧。然后去的那个赤湖瀑桥，
1: 嗯，
0: 然后带着他到现场看看那古迹，
1: 嗯，
0: 跟他说一说。其实呢，这就是一趟散心之旅。
1: 嗯。
0: 刚放假，然后带他看看这个绿色，放松放松自己的眼睛啊。
1: 对
0: 啊，那个地方真不错。我一般呢，就是有时间的话，哎，我都会选择在周末，
1: 嗯
0: 啊，到那个城西水库后面那一块转一转，
1: 嗯，哎
0: 啊，景色独特啊。
1: 对，
0: 在节目中也多次和大家提到这一点啊。
1: 是是是，
0: 嗯，
1: 我看了一下哈，这6月30号哈，
0: 嗯，
1: 确实拍了，但那天应该是工作日，因为前两天很精彩。
0: 嗯，
1: 前两天有吃到美食，有看了张韶涵演唱会。
0: 张韶涵演唱会，
1: 对， 对，然后在南京还吃了很多美食，
0: 哦，
1: 吃了这个什么泰餐啊，然后还有，这前两天我就看6月30号，当天是有健身的，
0: 嗯，
1: 拍照片了，
0: 嗯，
1: 看到了，
0: 嗯，
1: 然后中午回家吃的家常菜，那天我们家有烧猪蹄，
0: 哇，
1: 西兰花，土豆丝儿，嗯，
0: 可以，
1: 然后呢，还晚上应该是晚上了，晚上还吃了个大包子，
0: 哦，
1: 哎，yeah ，然后还喝了豆浆，
0: 嗯。
1: 嗯，对，这就大概是在6月30号，对，6月30号这一天哈，
0: 啊，
1: 但没有出游啊，是工作日写在钥匙上那个小挂件，你看，
0: 哦，
1: 挂上的那天，那天正好把拿出来，
0: 哦，
1: 29号，
0: 挺有这个纪念价值的，
1: 就是 不看的话是不会再发现哪一天给它挂上了，就个小的事情嘛，
0: 嗯，
1: 对，
0: 还有吗？
1: 可以，就是都肯定有很多，我觉得每一天都有，但是我们就是要看，你看7月12号，
0: 嗯。
1: 就随便说的哈，
0: 嗯，
1: 我也不知道这一天有什么内容。
0: 7月12号，
1: 嗯，
0: 你这3天3天跳啊，
1: 三天，
0: 那天我没有拍那个，哦，不止三天，不止三天，没有拍任何照片。
1: 那天我拍了，那天我有点不舒服，吃了不少药，
0: 感冒。
1: 也不是，
0: 哦，
1: 不是感冒，
0: 重感冒，
1: 讲了不是感冒了。
0: 好，行，这翻了一下哈，嗯，基本上呢都和大家说过了，基本上都和大家说过这个暑期，但是呢我们很多朋友计划在这个秋天啊秋游，
1: 嗯，
0: 秋游呢也希望听到大家给出一些比如说一些好的建议，带着孩子家人啊，
1: 嗯，
0: 啊家里面的老人啊，哎，到什么地方去玩一玩，
1: 嗯，
0: 其实 我想听到的答案是什么呢？最好呢就是2天啊，一天就可以游玩过来的地方，
1: 嗯，那有啊，这周末出去的嘛，周末去南京，
0: 南京的话去了太多次，还有我比较喜欢那个好山好水啊，自然风光
1: 也有啊，紫金山啊，
0: 啊就是说非要去南京是吧？
1: 去上海周末2天，
0: 哇，到上海看自然风光，嗯，
1: 哎，
0: 不错不错啊，
1: 看那个外滩，
0: 哦，可以可以，谢谢您的建议哈，
1: 这不是2天可以去的吗？
0: 2天的话，那。

0: 皖南川藏线两天我觉得也是
1: 有点赶，
0: 不赶不赶，时间很好，安排的很好、哦、对，尤其是秋天，你像一些这个水上项目到时候基本上就是玩不了了嘛、
1: 嗯嗯、
0: 对吧，两天的时间我觉得可以的。
1: 然后最近好像去安吉的朋友也多，带孩子，
0: 嗯
1: 嗯，
0: 还有那江西，刚才有朋友说到江西，
1: 对对对，是的，
0: 江西景德镇啊，也不错，嗯。来 ，Interesting， 跟我们说到一条路况信息，说奥体中心这里的红绿灯出现了一些小故障，
1: 确实，红灯和绿灯它是一起亮的，
0: 好，小心驾驶吧，啊，
1: 对。
0: 来，这个时间我们继续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
1: 哎，是的，
0: 近期呢也是开展了新的业务、哦，
1: 嗯。银饰也可以以旧换新啦，
0: 嗯，
1: 各位这个压箱底的一些金银首饰，
0: 嗯，
1: 都可以到我们的信达珠宝线上商城随心换新款。
0: 哎，那信达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大家可以在上面去挑挑摘摘、啊、
1: 对，
0: 百万款式任你挑选，
1: 嗯，支持复检，假一罚十，7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0: 或者直接拨打客服热线13155032111。除此之外啊，生活中工作中如果遇到资金周转难的一些问题，直接拨打热线进行咨询。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来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18:0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老明光明绿也独家冠名播出。
1: 是的，那么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是这个暑期你都去哪儿玩了？
0: 嗯，
1: 把这个照片，还有一些美食啊、美景啊，都发给我们看看。
0: 对，
1: 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嘛。
0: 是的，
1: 安可房产发来了，
0: 这是去的橘子洲头，
1: 对，长沙。
0: 嗯。
1: 吃了什么好吃的吗？
0: 长沙好吃的
1: 橘子洲头，我真在橘子洲头买过橘子。
0: 哦，
1: 嗯，
0: 这个地方
1: 砂糖橘。
0: 嗯，好像那长沙给你留下的印象也挺深刻的，因为上次听你在这个节目中说嘛，包括一些吃的东西啊。
1: 对，我去过两次。
0: 嗯，
1: 第一次买的橘子
0: 啊，
1: 在橘子洲头。第二次呢？就是我去过橘子洲头了，但是跟我去的朋友们，
0: 嗯，
1: 没去过，我又去了一次。
0: 哦，
1: 对，
0: 当时我记得好像有一款奶茶，好像是刚风靡起来，只有在长沙能买到，是吗？
1: 茶颜悦色
0: 啊，是吧？
1: 那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全国还没有。
0: 哦，
1: 当时就是走几步路就是茶颜悦色，大家去长沙就一定要喝这个。
0: 嗯，
1: 后来因为到处都有了，比如说南京也开了，
0: 嗯，
1: 大家去到长沙都很难想到这个茶颜悦色，
0: 嗯，
1: 但是还是能买到啊。也很好买啊，
0: 对，
1: 确实蛮好喝，但是现在奶茶也很多
0: 啊，是的，品种很多，
1: 嗯，
0: 甚至很难选择
1: 啊。
0: 行，那么此时此刻路面情况怎么样呢？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清流桥，今天晚上目前没有拥堵的情况，嗯，对吧？也没有车多缓行的情况，
1: 嗯，是的是的哈。那么各位呢可以来说说看，我们的路况的情况，同时说说今天或者是这两个月都去了哪里。
0: 我相信有很多车友啊，在这个暑期都去了狼牙山东门的夜市，哎，
1: 去了，你去了吗？
0: 我就从旁边走了一下，
1: 嗯嗯嗯，
0: 啊，那次
1: 因为是5点钟之后开始嘛，
0: 嗯，
1: 而且呢前段时间有很多的那个演出，
0: 嗯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滁州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在这个地方都能买得到，
1: 嗯，
0: 哈。
1: 是，嗯，那个网红的美食也有，
0: 嗯，
1: 有好多。而且呢，我们不跟大家说，这周六在那个全椒，
0: 嗯，
1: 超级碗的活动又再次开始了。周六晚上大家可以去哈。
0: 对，6点钟开始吧，好像，
1: 嗯嗯，
0: 啊，
1: 也就是后天了。
0: 古城，
1: 对的，嗯。嗯，那么这个小吃类的或者夜市类的其实也是在暑期当中孩子们会想要去的，
0: 嗯，
1: 孩子肯定会听到同班同学说到滁州哪些夜市，但是上学的时候，
0: 哦，
1: 可能离自己较远，比如说住城中，嗯。

0: 不好倒车难，对吧？但是放暑假的时候就可以了哈。
1: 对，这个夜市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去过，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呢，他喜欢逛夜市，到每一个城市，哎，这个城市有没有什么夜市啊？我要去逛一逛，对吧？哎。这个暑期有没有去过别的城市的夜市，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在现场进行了消费，然后拍了一些照片，对吧？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看看你，八月八号的照片。
1: 八月八号，
0: 我来看一下我的吧。
1: 对，你先说说你的。
0: 八月八，我找嘞。找一下啊、哦。八月八号，哎，哎，是个周末。巧了不是？
1: 是是是，
0: 是周末吧？是周几？周六？周五？周几？
1: 我来看一下哈。八月八号是星期六。
0: 哦，星期六。
1: 星期六，对。然后我就在家的嘛，然后也没有拍什么特别的照片啊。
0: 但因为我正好当天晚上的时候，是去了那个南京，逛商场。然后吃了美食，然后这就八月九号了。
1: 八月十二号。
0: 八月十二号
1: 啊！哎呦，那天，农历的七月三十号。
0: 六月。
1: 哦，六月三十号，对，没进七月。
0: 八月十二号，我那天那个请假的，我记得。
1: 哦。浪费。啊，对，
0: 拍了不少照片，
1: 照片挺多的哈，
0: 挺多。这吃饭的吗？
1: 我为什么要说八月十二号呢？因为我不是做那个老滁州回忆的抖音嘛，然后有朋友就给我发一些这个老照片哈，发的是什么？你看，安徽省那时候还叫滁县，滁县有一家照相馆特别有名，叫红旗照相馆，它的里面装相片的那个小袋子，发给我的，你看。
0: 哦，那跟八月哦，当天你存下来的是吧？
1: 对对对，我看了之后特别有感触哈。
0: 这一天反正，蛮好的，一天。
1: 哎，值得铭记啊。
0: 对，值得回忆。
1: 好，那么各位呢都可以来说一说。还有，我们每天都和大家介绍的南京海底世界，
0: 哎，
1: 这个暑期有没有在现场拍照片呢？
0: 对，可以发送给我们看看哦。因为这个暑期呢也是茶派冠名的暑期活动——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1: 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
0: 是的哈。
1: 啊，每天都是白场啊，白天晚场连开的。那么这个暑期呢，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哈，全新升级全场馆沉浸式的 NPC 互动剧情盛宴。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自由合影打卡，还有一些小游戏啊，哎，你可以去参与一下。成功通关呢可以获得活动银票，可以兑换一些奖品，海洋徽章、企鹅毛绒、海洋尼尼乐、5D 电影券、旋转木马券。
0: 对的，还有这个一些沉浸式的舞台剧啊，比如说派你当海王，还有这个海底奇遇记啊，全新开演。各位呢没有去的话，这周正好还有几天的这个暑期，带着孩子可以去看看。

0: 好的，18:14啊，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晚上总体路况来说是不错的，非常不错的，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呢，今天天气也比较给力哈。
2: 嗯。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关注一下亭亭玉立啊，好像在37群问。月半40，你去徐州是不是都是吃的？
1: 嗯哼，
0: 可有什么玩的地方啊？
1: 云龙湖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0: 是的，
1: 嗯，
0: 它是一个大的风景区，国家五A级景区哈。
1: 我大学的时候去那儿了，站那个湖边，风好大一个，
0: 大风天去的。
1: 不知道那天反正阴天吧，我记得。
0: 那有没有爬这个云龙山啊？
1: 没有。
0: 哦，那个徐州还有一个汉文化景区，有没有去过？嗯、
1: 没有。
0: 龟山汉墓呢？
1: 没有。
0: 哇哦，
1: 大学的时候就去了个周末吧，应该是主要是吃那个徐州当时的烧烤。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没有，后来我就没去过徐州了，这两年这么火我都没去过。
0: 那是不正好吗？上次去玩的不充分，
1: 嗯，
0: 这次也是一个去的旅游啊。
1: 哦，
0: 可以下次再去啊。
1: 对，
0: 期待更多的景点推荐吧。
1: 嗯，
0: 那么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到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在节目的最后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预报是有雨的，
1: 对，温度呢会稍微低一点，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啊，各位呢可以带好雨具啊，以备不时之需。
0: 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见喽，
0: 拜拜。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8月除粥，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零五五零二五九。

0: 055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0: 红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

0: 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1: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80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知道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大海》。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随后飞碟唱片的老板让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曲，但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就找来了其中一起做编曲的音乐人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德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裘海正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之后呢，尤鸿明也是用自己的感情表达了演绎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也是一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尤克里林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少年游》当中。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哪吒闹海。从前有一位大将军叫做李靖，他的夫人生孩子时生下来一个圆圆的肉球，在地上滚来滚去。李靖说这一定是个妖怪，便拿出宝剑来朝着那肉球一劈。真怪，那肉球一裂开，从里面跳出一个男娃娃来，胖胖的脸可招人喜欢了。

李靖看呆了，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太乙真人找他来了。太乙真人说，恭喜恭喜，我知道你家夫人生了个男娃，这娃娃很了不起，让我收他当徒弟吧。说着拿出一个镯子，一块红绫交给李靖，这是送给徒弟的礼物，这镯子叫做乾坤圈，这红绫叫做混天绫，这娃娃就是哪吒。哪吒七岁那年，有一天天气热极了，他就到大海里去洗澡，他拿着混天绫在水里一晃，就掀起大浪，大浪把东海龙王的水晶宫震得东摇西晃，东海龙王吓了一大跳，就派了一个夜叉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夜叉钻出水面一看，原来是个娃娃在洗澡，举起斧头就砍。哪吒可机灵了，连忙把身子一闪，取下乾坤圈向夜叉扔去。别看这乾坤圈小小的，实际上它比一座大山还重，乾坤圈正好打中夜叉的脑袋，把他打死了。东海龙王听说夜叉被打死了，气得一个劲儿地吹胡子，就叫他的儿子三太子带上兵去把哪吒捉来。他的兵是什么呀？是虾、鱼、蚌、螃蟹，哩哩啦啦的一大串。三太子冲出水面，对哪吒说，打死我家夜叉的是你吗？哪吒说，是我是我，我好好的在洗澡，你家夜叉话也不问一句就拿斧头劈我，我用乾坤圈碰了他一下，他就死了，他那么个大个，怎么一点儿也挨不起打呀。三太子蛮不讲理，举起枪就刺，哪吒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三太子就是不放过他。哪吒急了，就把混天绫一扔，这混天绫马上喷出一团团火焰，把三太子紧紧裹住，使他怎么也逃不掉。哪吒又拿乾坤圈一打，把三太子也打死了，吓得那些虾兵蟹将连滚带爬地钻到水里去了。三太子一死就现出原形了，原来他是一条小龙。哪吒把他拖到岸上，心想，父亲少一根腰带，我把这小龙的龙筋抽出来搓一根腰带送给父亲不好吗？于是他就把小龙的龙筋一根根地抽了出来，带回家去了。东海龙王听说自己的儿子也被哪吒打死了，又是伤心又是生气，就变成了一个读书人的样子，离开水晶宫去找李靖了。龙王气冲冲地对李靖说，你生的好儿子打死了我家夜叉，又打死了我的三太子。李靖说，你弄错了吧，我的长子和次子均在外学艺，小儿子哪吒才七岁，能打死人吗？龙王说，就是哪吒，你不信就把他找来问一问。李靖找了前屋找后屋，又找到花园里，哪儿也没找着哪吒。原来哪吒躲在一间小屋子里在搓龙筋呢。李靖好不容易才找到他，问，你在这小屋子里做什么呢？哪吒说，父亲，我今天打死了一条小龙，抽了他的筋，正在给你搓腰带呢。李靖这才知道哪吒真的闯了大祸，只好带着他去见龙王。哪吒看见龙王就说，老伯伯，我不是故意打死你家三太子的，他用枪刺我，我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他还一个劲儿地追着我打，我没法了，才还了手。您瞧，这是从他身上抽下来的龙筋，还给你就是了。东海龙王看见儿子的龙筋更加伤心了，就说，我的儿子能让你白白打死吗？我要到天宫去告你的状。说完就乘着云彩上天宫去了。几天后，东海龙王请了南海、西海和北海的龙王，带着虾兵蟹将来了。李靖听说了，慌忙出门来迎接。东海龙王见了李靖，大叫一声，快给我把他绑起来。虾兵蟹将立即上前把李靖绑了起来。这时候哪吒从屋里跑了出来，对东海龙王说，打死夜叉的是我，打死三太子的还是我，跟我父亲没有关系，快把我父亲放了。东海龙王牙齿咬得咯咯响，说道，那好，我要你给我的儿子偿命。哪吒说，好啊，我一个人做的事由我一个人来担当。说完抽出宝剑自杀了。四海龙王这才放了李靖，收兵回去。哪吒的师父

太乙真人听说哪吒死了，就在荷花池里摘了荷花荷叶，又挖了几节嫩藕，摆成一个人的样子，大叫道：哪吒哪吒，还不快快起来。然后就见那荷花荷叶和嫩藕慢慢变成了哪吒的样子。师父又给了哪吒两件宝贝，一只火尖枪，两只风火轮。从此以后，哪吒的本事更大了。

海上仙山。传说在渤海东面离归墟不远的海面上漂浮着五座仙山，分别叫岱鱼、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它们是神仙们居住和娱乐的场所。由于五座仙山都没有根，潮汐一起，仙山就随着海浪飘来飘去，神仙们便去请天帝想办法。天帝让北海海神鱼强派出15只巨大的海龟去驮仙山，每座仙山3只海龟，这样仙山就稳稳当当的了。从此神仙们便过着平平安安的幸福生活。不料这种生活却在某一年被一个龙伯国人的恶作剧给搅乱了，神仙们因此遭受一场巨大的灾难。龙伯国是一个大人国，位于昆仑山以北不知几万里的地方。由于龙伯国的人身材特别高大，而且是龙的后裔，所以他们被称作龙伯。这个国家有一个人因为闲着无事儿，便想找些事儿做好消遣日子，于是他拿了一根钓鱼竿到东方大洋边去钓鱼。很快他就来到了这五座仙山跟前，没走多久他就把五座仙山都游遍了。游遍了各个地方之后，他便把鱼钩放进了海里。不一会儿，他竟接二连三地钓上来6只龟，他也不管3七21，就把他们背回了龙伯国。就这样，驮着岱鱼、元桥的神龟都被钓走了。大风一来，两座仙山被吹得东游西荡，最后顺水漂流到北极，沉入了大海。两座仙山上的神仙们只好逃到别的地方。现在五座仙山只剩下蓬莱、方湖和瀛洲3座了，因为他们还有那些神龟驮着。天帝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大发雷霆，狠狠处罚了龙伯国的人，他们从此再也不敢闯祸了。不过这次灾难倒是海上仙山有了名气，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都知道了在大海上有3座美丽而又神秘的仙山，大家都想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长些见识。而且也真有人到过那里，他们都是些在海上捕鱼的渔夫。当海上偶尔刮起大风，小船任凭大风吹送就会来到仙山边，神仙们会非常热情地招待这些远方来的客人，让他们快快乐乐地过上几日，之后再把他们送回家。于是人间就广泛流传起关于仙山的故事。比如有的人说，仙山上到处都是使人长生不老的仙果，只要吃一点就可以永远活在世上。这些传说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传到了人间君王们的耳朵里。享尽了人间欢乐的君王们听说海上的仙山上有长生不老的仙药，便都不惜钱财做好一切准备，要乘坐大船去仙山求药，一心要寻到这世间最宝贵的东西。齐国的齐威王、齐宣王，燕国的燕昭王，秦朝的秦始皇，汉代的汉武帝，他们都曾派人寻找过这长生不老的仙药，但最终都一无所获。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然之职，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1: 中国神话故事，女娲补天。水神共工撞断了撑天柱，天塌了一角，这时女娲万分震惊，她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人类正经受着苦难，心中难过极了。为了拯救人类，使他们脱离苦难，她决心补好苍天，哪怕要历尽千辛万苦。要补好

苍天并不那么容易，这是一个浩大而又繁重的工程。可是作为人类慈爱的母亲，女娲为了让心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不畏惧艰难和辛劳，积极地承担起了这个补天的重任。补天需要先炼石，女娲先从各条大江和大河里收集了许多五色奇石，然后她燃起熊熊的天火，将五色奇石放在天火上烧炼。一天，两天，三天，熊熊的天火将五色奇石炼成了胶状的液体。女娲攀上高耸的山，用这些液体做粘合剂，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将苍天上一个个坏了的地方重新修补好。多么艰苦的工作呀！一不留神，漏了的天渗出了冷水，刚补好的地方又裂开了。女娲不辞辛苦地工作着，终于有一天，苍天补好了，人类的灾难也没那么多了。怎样才能使修补好的苍天更加坚固呢？女娲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抓来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砍下乌龟的四只脚，用这四只脚做天柱，把它们立在大地的四方，将人类头顶上的天空撑了起来。这乌龟脚真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特别结实的柱子，有了它们的支撑，天再也没有塌下来。在共工撞坏不周山，人类遭受不幸的时候，有一条作恶多端的黑龙也趁火打劫，他兴风作浪，换来滚滚的洪水淹没房屋庄稼，还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人类。女娲怎能容忍这条恶龙残害自己的子女呢？于是她又不辞辛苦地从西方赶到中原，与那条恶龙作战。经过三天三夜的奋战，女娲终于杀死了那条恶龙。跟随恶龙残害人类的各种野兽，一看恶龙被女娲杀死了，都纷纷逃走，再也不敢出来残害人类了。补好了天，杀死了恶龙，女娲又开始治理遍地的洪水。她找来许许多多的芦苇，把它们堆得像小山一样。芦苇越堆越多，最后连成了漫无边际的一大片。然后女娲把这些芦苇点燃，大火熊熊，火光冲天。大火过后，芦苇山变成了灰烬山，芦苇的灰烬有很强的吸水能力，不久滔滔的洪水便被吸尽了。

炎帝的传说。炎帝是继女娲之后又一位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神话人物，当时他治理南方一万两千里的土地，是南方火德之地，所以号炎帝。传说炎帝是牛头人身，他既是太阳神，又兼农业之神，被称为神农。 炎帝是位非常慈爱的大神，他统治时期大地上的人类数量众多，自然界中的食物已经满足不了人类的需要了。于是炎帝教给人类播种五谷、收获五谷的方法，这样人类就能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当他教人类种植五谷时，许多谷种纷纷从天空落下， 他把这些谷种收集起来，播种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一次，他看到一只变身通红的鸟，嘴里衔了一株九岁的谷物从空中飞过，穗上的谷粒掉在地上。炎帝把它们拾起来，种到了田里。这些谷物长成后，人们吃了不但可以充饥，而且可以长生不老，人类因此有了足够的粮食，生活也就十分安定了。 那时候，人类共同劳动，互相帮助，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人们收获的食物都平均分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十分亲密。为了让人类过上更加幸福的日子，炎帝又让太阳放射出足够的光和热，使五谷生长成熟，使人们生活在灿烂温暖的阳光下。

0: 半的时间呢？人们又不能放下手中的劳动，整天守在市场上。于是炎帝又教给人们一个方法，当太阳移动到头顶上的时候，就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过了这段时间，大家便自动离开，也就是散市了。人们实际行动起来，觉得这种方法真是又简便又省时。在炎帝的影响下，他的后代也为人类做出了许多贡献。他的重孙叔制作了射箭用的箭靶，鼓和炎制作出了一种叫钟的乐器，后来又创作了种种乐曲，使音乐在人间广泛流传。直到现在，人们还很怀念慈善的炎帝。
1: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

钻木取火。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到了夜里，四处一片漆黑，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而且人们只能吃生的食物，所以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有个叫伏羲的大神，他看到人间百姓生活困苦，心里很难过，便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大显神通，在山林中降了一场雷雨，随着咔的一声，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林中就燃起熊熊大火。人们被雷电和大火吓着了，四处逃散。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更加湿冷，逃散的人们又聚到了一起，他们惊恐地看着还在燃烧的树木。这时候有个年轻人发现，原来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的嚎叫声没有了，他想，难道野兽害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感觉到身上好暖和，他兴奋地招呼大家，快来呀，这发亮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可怕，它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人们又闻到被烧死的野兽散发出的阵阵肉香，就聚到火边分吃野兽肉。人们发现了火的可贵之处，于是捡来树枝，在燃烧着的树木上引燃树枝，然后把火种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极了。伏羲在天上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最先发现火的用处的那个年轻人的梦里，告诉他，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眠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把火种取回来。年轻人醒后，想起梦中人说的话，决心到睡眠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翻越高山，涉过大河，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睡眠国。这个国家是太阳和月亮的光辉都照射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昼夜。年轻人发现没有火，非常失望，就坐在一棵叫睡木的大树下休息。按理说，睡眠国暗无天日，树林里应该也是漆黑一片。然而实际的光景不是这样的，年轻人发现树木林里有闪闪发亮的火光，将四下里照得亮亮堂堂的。突然，年轻人眼前有亮光一闪而过，不一会儿又一闪，把周围照得很明亮。聪明的年轻人就去考察火光的来源，他发现就在碎木上有几只大鸟正在用短而硬的喙啄树上的虫子，只要它们一啄，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年轻人看到这种场景，灵光一现，他立刻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再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火光，可是却着不起火来。年轻人没有灰心，他找来各种树枝，耐心地用不同的树枝去钻从碎木上折下来的树枝，终于树枝冒烟了。

然后烧着了。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钻木取火的方法。从此，人们可以不必生活在黑暗中，也再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年轻人因此而受到后人的敬仰，被尊称为燧人氏。以上故事来自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成语故事，相依为命。

不久，父亲就得病去世了。他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改嫁了。从此，李密就一直和自己的祖母生活在一起。李密从小就遭遇了很多不幸，而且身体很差，经常生病。可他并没有破罐破摔，十分勤奋好学。三国时期，李密凭借自己的一身才学，担任了蜀汉的尚书郎。蜀国亡国以后，李密就辞去了官职，回到家里专心照顾自己的祖母。后来，晋武帝司马炎废掉了魏元帝，建立了晋朝。晋武帝在立太子的时候想起了李密，想让他做太子的老师，于是派人去请李密入朝当官。这时，李密的祖母已经90多岁了。他不忍心抛下祖母，于是就写了一篇叫《陈情表》的文章给武帝。文章里说，自己是祖母带大的，两个人相依为命，没有祖母就没有现在的自己。祖母现在病得厉害，自己实在是不能离开。文章写得情深意切，感人肺腑。晋武帝司马炎当时正在推行以孝治天下，看完之后深受感动，就撤回了对李密的任命。相依为命，互相依靠着过日子，泛指互相依靠，谁也离不开。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台湾歌坛2004年崛起的一个男子双人组合，叫做原味觉醒。原和味是出自两名男生的名字，是原界和卫斯理。觉醒则是代表了他们对音乐的觉醒，要把做音乐作为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第一首歌叫做 Dream，是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由卫斯理创作词曲，融合了嘻哈、民谣等。

多种风格。歌曲以星空意象抒发热血理想，歌词通过精灵赋予三个愿望的奇幻情节，隐喻年轻人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2005年，原味觉醒发行专辑《幸福下载》，歌曲《夏天的风》由卫斯理创作词曲，民谣风格呈现出了一首旋律轻快的歌曲，口琴、吉他编曲勾勒出了鲜明的夏日氛围，反复咏叹青春记忆中的懵懂情感与时光流逝的主题。编曲中口琴与吉他的运用增强了夏日氛围感，而这张专辑也是以轻快的曲风为主，展现了组合的音乐活力。

2004年他们还发出了一首歌叫做《斗鱼》，也是由卫斯理来创作，那歌词是源自他因为专注音乐与恋人分手的真实经历。歌曲以斗鱼为意象，表达情感困惑与自我封闭的内心状态。歌曲融合了嘻哈、民谣等多种风格，延续了专辑中用音乐记录成长的创作理念。

0: 光不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原味觉醒。原味觉醒是来源于台湾的一个男子组合，2004年发行专辑，有一首歌叫做《小时候》，由成员卫斯理创作词曲，融合民谣与流行元素。歌曲是以童年记忆为主题，通过对比童年巷口与现代都市的变迁，表达对纯真时光的怀念。歌曲以第一人称视角回忆童年无忧无虑的生活，也暗含了对成长过程中失去的纯真情感的追忆。

2007年，原味觉醒推出歌曲《分手礼》，以钢琴伴奏和双主唱的和声编排呈现，歌词细腻地表达了面对感情结束时的追忆与释然。作为专辑中唯一的慢歌，其抒情风格与专辑探讨社会边缘话题的基调形成对比。这首歌成为了90后回忆台湾乐团歌单的经典作品。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回来，欢迎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曾经的网络甜风歌曲，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抒情到轻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深情，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青春的美好回忆。第一首歌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这首歌是许嵩首张专辑《自定义》中的主打歌曲，许嵩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哦。

单纯类型的女孩创作。后弦表示自己创作单车恋人是为了听者能够从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向往的感觉，让大家一起去缅怀学生时代的初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曾经霸占了你青春的那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

王思猛在10年11月发行了专辑《慢慢懂》后，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如此，为了表达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收在11年8月

0: 运，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声音和等候。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运，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0: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
1: 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
1: 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
2: 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到底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0: 游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喜怒哀乐，保持善良与爱，追求梦想，被世界温柔以待。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依旧是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为您带来好音乐的迷上音乐。我是夏天，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朴树的歌《New Boy》。

在这首歌当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新少年。在该曲中，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来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切愿望也都会实现。这首歌也是专辑《我去2000年》中最浅白的一首，在轻快的舞曲节奏中，朴树似乎是畅游于奔腾电脑的新人类的代言人。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之手，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相信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些歌曲当旋律响起，曾经的故事就会涌上心头。我们本期节目会结合上一期，跟大家一起分享曾经的那些耳熟能详，那些充斥着我们满满回忆的歌曲和故事。第一首，那英《征服》。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今天的歌单确实能够在旋律响起的时候让我们涌上心头，给我们充斥着满满的回忆。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光良《童话》。

光良独自词曲的童话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展现出人们常常羡慕的孩子的单纯，却忘了自己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忘记了当时的纯真与心愿。通过听这首歌可以感受到，只要怀抱着信念绝不放弃，每一个梦想都有可能实现，每一个童话都会有

来自杜德伟的演唱，这首歌名字叫做《情人》，收录于滚石唱片出品的音乐专辑《九九情人》，由杜德伟演唱，余光中作词，林建华作曲。当音乐响起，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曾经的自己。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王强《秋天不回来》。2006年，王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那年，王强为了做自己热爱的音乐，毅然放弃了工作恋情，奔向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在那里彷徨与挣扎。在一个秋天的夜晚，他独自徘徊在城市的某个地方，想起女友走时许下来年情人节一起过的诺言，最后一去不回的事，从而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花心》，也是花乐团的经典歌曲。周华健凭借亲切朴实的嗓音成功演绎了这首歌曲，在歌词中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了花期易逝，应该珍惜每一寸光阴。这首歌表达了一种态度，懵懂的青春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难忘的

0: 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1: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日常生活当中，当职场牛马们困了累了，想要来一杯咖啡提神醒脑，音乐当中的那些和咖啡有关的歌曲也可以让你发现，这些调调没有华丽恢宏做底色，但也能够像一阵风拂过你的心间，却又在结束之后让你如此的依恋。今天我们一起来品一品音乐中的咖啡香。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张学友2002年发行的经典情歌《咖啡》，以咖啡浓度来隐喻情感纠葛，展现了情感浓度过载的场景意象，采用着钢琴的旋律来铺成情感的基调，弦乐编排强化了戏剧张力，而张学友标志性的颤音处理也赋予了歌曲更为深层的情感穿透力。

1990年，王菲发行了一首歌曲，叫做《梦人咖啡》。诞生于早期的音乐探索阶段，融合了一些流行的风格，也借鉴了一些蓝调的元素。歌曲是以咖啡杯作为情感载体，通过柔情望着咖啡杯等等拟人化的意象，来构建恋人间的微妙互动的场景。口语化的文本与日常物象的隐喻转换，体现了90年代初期华语情歌含蓄婉约的创作特征。

2013年，庾澄庆演唱了一首歌《不夜城的咖啡店》，以深夜咖啡店为叙事场景，通过雨夜、冷咖啡等意象来描绘都市人失恋后的孤独心境。歌曲延续了庾澄庆情歌中细腻写实的风格，歌词通过你不在的重复与场景的留白，构建了等待与失落交织的情感张力。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和大家一起品味歌声中的咖啡香。梁咏琪演唱的《咖啡伴侣》以细腻的歌词刻画了咖啡与人的深刻联系，整首歌的旋律如同咖啡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故事的世界。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金志文在突围赛当中翻唱了《美酒加咖啡》这首歌曲，他以摇滚的风格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融合了温柔的前奏与爆发式的呐喊，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他也透露说，这首歌是献给母亲的，歌词中一杯再一杯，既传递了情感宣泄，也反映出对自由和浪漫的追求。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书，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一起品味歌声中的咖啡香。1998年，熊天平推出歌曲

心碎的冰咖啡，通过具象化的场景隐喻情感破碎。这首歌创作于1990年代华语乐坛的鼎盛时期，采用了台式流行抒情曲风，前奏用分解和弦营造了雨幕氛围，副歌部分声调处处理增强情感的张力，编曲融合了钢琴与弦乐的交织，强化了夏日情感破碎的意境。

2007年，金海心与蔡淳佳合作演唱了歌曲《女人们的咖啡》。两位歌手同为华纳音乐旗下，歌曲以女性视角探讨情感与友情，通过喝咖啡的场景来展现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歌曲还获得新加坡电台年度十大金曲荣誉，被评价为以简约旋律勾勒出女性友谊的温暖画面。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女人们的咖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当中，无论是成功与否，技不如人也罢，我们都要试着放下浮躁，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让内心焦虑动摇你本来就不多的勇气和信念。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这首歌2008年发行，叫做《不要说话》。这是一首充满了深情和创意的歌曲，它不仅展现了陈奕迅对电影《时尚先生》的贡献和配合，也传递了一种对爱情的态度和理念。这首歌没有华丽的修饰和夸张的表达，而是以一种朴实而诚恳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暗恋的故事。这首歌的歌词、旋律、和声都相互呼应，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和谐的音乐作品。陈奕迅的演唱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以他独特的嗓音和感情将这首歌诠释得深情而动人。

金文启为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创作了主题曲《岁月神偷》，歌曲以时间流逝为主题，探讨青春与记忆的不可逆性，旋律婉转，歌词真挚，引发广泛共鸣。歌曲与电影情感基调高度契合，均传递了珍惜当下的核心思想，旋律轻扬婉转，编曲融合了卡带播放声与时钟滴答的声音，强化了时间流逝的感觉。

2018年有一首歌火爆全网，往后余生，由马良填词演唱，歌词全是爱意，曲子里却满是遗憾。歌曲唱出了马良对爱情的理解和认知，他用这首歌诠释了爱情，广阔的音域和丰富的情感也让听众印象深刻。这首歌曲就像喧嚣繁华过后的一地落寞，让无数听众在庸常的生活里为这首歌里属于自己的故事而哭泣，并且产生共鸣。马良就像是握着神笔的马良，用音乐画出了听众心中的所思所想。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8年林俊杰发行了专辑 JJ 路，有一首歌叫做我还想他。这首歌是源于林俊杰对歌迷真实故事的转述，讲述了一段未果的校园恋情。歌曲是以 R&B 情歌风格为主，以钢琴旋律与林俊杰标志性的声线交织，强化了隐忍而绵长的思念情绪。

徐佳莹创作过一首歌叫做《到此为止》，歌曲以撕心裂肺的声线刻画了感情中的纠结与对峙。这首歌曲是徐佳莹与葛大为的首次合作，创作灵感是源于对情感关系的反思，采用流行摇滚风格，古典强劲。徐佳莹的演唱极具爆发力，将情感的挣扎与不甘演绎得淋漓尽致。

台湾创作型歌手蔡文佑作词作曲演唱了《我可以》这首歌，2006年发行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以年轻人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创作力诠释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之处。歌曲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排行榜上总有他的位置。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电视剧《爱情公寓4》的插曲来自金贵盛，这首歌曲叫《红之间》，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歌词曲调在哀伤当中重申希望，带给人一种反思人生、立足当下的动力。作为一首情歌，金贵盛也把《红之间》演绎得感人肺腑。他并没有一味地将音域拔高，而是通过自己声线的密度和控制力，让作品有了一种更宽广的厚度。他的歌声简单又真实，感性又扎实。

2006年，孙燕姿推出歌曲《雨天》，以雨天为意象，表达对简单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爱情的深刻洞察，从感伤到释怀的情感转变贯彻始终。这首歌也是孙燕姿为华纳唱片制作的精选集中的一首压箱之作，既寄托了对简单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的反思。她的演唱也以清澈嗓音和细腻情感的处理著称，歌曲通过雨声、雷声等音效强化了情感表达，展现了她的音乐作品的画面感与立体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雨天》，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四个吹牛皮的年轻人。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四个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们不懂得经商，也不会种庄稼，他们懒得像条虫，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虚度年华。他们最拿手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吹牛皮。凭借这种本事，四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一些社交场合，他们常以编造荒诞的故事哗众取宠。有一次，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婚宴，在众多的来宾中有一个陌生人，她并不漂亮，但是衣着讲究，身穿鹅绒衣，头缠丝巾，一把金色的短剑配挂在腰间的宽皮带上。四个朋友看了他的穿戴，分外眼红，他们很想有朝一日也像陌生人那样打扮一番。干嘛不想一个法子把他的衣服骗过来呢？吹牛皮大王之一

名字叫盲家的说道，怎样才能让他乖乖地把衣服交出来呢？我们得想个办法才是。另一个接着说道，我有办法了，应该发挥我们的才能，让他自己把衣服乖乖地交出来。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故事比赛，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个最荒唐的故事，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失败了，就要做胜者的奴隶，那人绝对编不出什么怪诞的故事，他肯定要输的。他只要一当上我们的奴隶，他的衣服自然就属于我们了。当然，我们只拿他的衣服，人还得放他走，这样到时候人们还会夸奖我们宽宏大量呢。盲家洋洋自得地出谋划策，这倒是个好主意，其他三人赞同道。于是四个年轻人把陌生人团团围住，互相交谈了一会儿。接着盲家问陌生人，你是否经历过各种场面，听过许多荒诞的故事？哦，当然，陌生人回答，我一生中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不过我敢打赌你听到的奇怪故事没有我多。我见过的奇怪事情你们全都没见过，第三个年轻人说。那好，干脆我们来打个赌，每个人讲一段最不平常的奇遇，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得认输并做胜者的奴隶。盲家急忙提议道。这个主意不错，陌生人说，请东道主做我们的仲裁人。四个牛皮大王互相会意地笑了，他们满意地看到事情正按他们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东道主是村里的头人，他同意做仲裁。故事比赛开始了。你们先开个头吧，陌生人说道，我最后一个讲。四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开始说了，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很想喝新鲜的椰子汁，可是爸爸不敢爬高，所以他请求叔伯们替他去摘椰子。可是树实在太高了，树干又很滑，没有一个人敢爬上去摘椰子。我看到母亲非常失望，心里很难过，于是趁屋中无人时，便悄悄地从摇篮里爬出来，爬上了椰子树。我爬到树顶后，摘下几个椰子，又飞快地滑下树干，把椰子放到厨房的桌上，再蹑手蹑脚地爬进摇篮。后来全家人谁也不知道椰子是怎样跑到厨房里来的。陌生人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然后默然不语。现在轮到第二个年轻人讲故事了，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我只有一个月大的时候，一次我出去散步，当路过一个果园时，我感到肚子很饿，我便爬上一棵果树，摘了几个水果吃。在绿叶丛中，我感到阴凉而舒适，所以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将我爬树用的梯子给搬走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从树上下来。后来我决定到村子里去借个梯子，梯子借到后，我就扛着它靠在树干上，用这种办法我平稳安全地爬下树来。这个年轻人停止了叙说，以期待的目光凝视着陌生人。陌生人又点了点头，用无所谓的态度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现在该第三个吹牛大王开始吹牛皮了。当我还只有七岁的时候，一天我到森林里去玩，忽然一只野兔子从我眼前窜过去，我赶紧尾随着它，想一把捉住它，可是转瞬间它便消失在树丛中。这时我把手伸进树丛，揪住兔子的尾巴，竭尽全力硬把它拖了出来。你们可以想象到，当我发现揪住的是一只老虎的尾巴时，该有多么恐怖啊。那只老虎怒视着我，发出雷鸣般的咆哮。我急中生智，不失时机地用左手抓住它的上颚，右手抓住它的下颚，两手用力一掰，就把这只凶猛的野兽撕成两半了。陌生人依然无动于衷，多离奇的经历，他轻松地说。接着他的视线转到盲家的身上，现在该轮到盲家讲故事了。盲家正全神贯注地思考着最荒唐的事情，看来这个陌生人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的，但是他认为自己必须成功，因为他的伙伴一个个都失败了。去年，他开始说了，我去捕鱼，通常我都会捕到许多鱼，但那一天我的运气

0: 气不佳，没有一条鱼落进我的网里。后来我回到岸边，在那里遇到几个渔夫，他们告诉我海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鱼了。我想弄个水落石出，于是我就出海去了。来到海的中央，我潜水下海，一直往下游去，终于到了海底。在那里我发现一条大鲨鱼，它把所有的鱼儿都吞噬掉了。我气得不得了，于是举起斧头朝鲨鱼猛劈过去，把它砍成了几段。由于没有吃中饭，加上和鲨鱼经历一番搏斗，我已经饿得快晕过去了。因此我在海底升起了一堆火，拿了几块大鲨鱼的肉放在火上煮，味道实在鲜美可口极了。我饱餐一顿之后，把剩下的鲨鱼肉带上岸来，让在岸边等候的渔夫们分享。打那时候起，渔夫们每次出海捕鱼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连这样离奇的故事也打动不了陌生人，他和先前一样冷若冰霜。讲得不错，他说着轻轻地鼓了鼓掌。不过现在请听我的故事。在我居住的村子里，我有一大片田地。有一天，一只小鸟丢下了一颗种子掉在地上，从种子里长出一棵大树，不久树上结满了果子。又过了几天，其中四个又大又圆的果子从树上落了下来。我用刀把它们切开，奇怪的是从里面钻出四个小男孩来。既然土地属于我个人所有，树和果实当然也是归我所有，那么这四个小男孩就是我的奴隶。我把他们抚养成人，可让我非常失望的是，这四个年轻人非常懒惰，他们不爱劳动，成天沉湎于闲聊和耍嘴皮子。一个星期前，这四个年轻人从我家里逃走了，我正在四处寻找他们。哈，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你们宣布，我终于找到他们了。跟我回家吧，年轻人，你们很清楚，你们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四个人。你们是我的奴隶，从家里逃离出来，而我现在又找到你们了。跟我回家去，别再让我操心了。四个吹牛皮大王认识到事到如今是作茧自缚，他们已经落入了自己设置的圈套。假如他们说这故事是真的，他们就成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西瓜通过瓜蒂吸收了充足的营养后，瓜须就会变细枯萎。如果瓜蒂还是绿绿的粗粗的，说明这个瓜呀还没完全成熟。
3: 哇，原来是这样啊，爷爷知道了真多。哎，爷爷，我最近又学到了很多古诗，其中就有一首关于小鼠的故事，我朗诵给你听好吗？
2: 好啊。
3: 小鼠六月节，唐·元稹。疏忽奔风至，因寻小鼠来。竹喧先觉雨，深暗已闻雷。户有深青霭，阶亭长绿苔。阴沾先习学，蟋蟀莫相催。
2: 牙牙进步真快真棒。
3: 嘻嘻。哎，爷爷，小鼠有传说故事吗？
2: 当然有。六月六，相传这是龙宫晒龙袍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呢，差不多是在小暑的前夕，为一年中气温最高、日照时间最长、阳光辐射最强的日子，所以呀，家家户户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一天晒服，就是把存放在箱柜里的衣服晾到外面接受阳光的暴晒，以去潮去湿、防霉防蛀。
3: 爷爷，那小鼠三号是哪三号呢？
2: 第一号温风至， 小暑之后

0: 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而是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
1: 爷爷，为什么在夏天总能听到蟋蟀叫呢？
0: 那是因为呀，二后蟋蟀居雨，蟋蟀学居，常栖息于砖石下、土穴中、草丛间。天气变炎热以后，蟋蟀在野外鸣叫的最欢。天气转凉的时候，为了取暖，蟋蟀会渐渐靠近人的居所。人们在自家墙角下也能听到蟋蟀的叫声。
1: 哇！
0: 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
1: 啊，这下我明白。
0: 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
1: 啊，这下我明白了。

0: 你又跑掉咯。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呀，我们又要带大家认识一位新朋友了，他的名字藏在接下来的谜语里。白天草丛呆，夜晚空中游，一盏小灯笼挂在身后头。小朋友们，你能猜出他是谁吗？没错，他就是萤火虫。萤火虫又被称为夜照、流萤、消烛，它们的尾部能发出彩色的荧光，在黑夜中就像一个闪亮的小灯球。萤火虫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温带地区，一般栖息在水边或草木繁盛的地方。萤火虫的种类特别多，全世界已知的萤火虫就有上千种。接下来我们带大家认识几种特别的萤火虫吧。首先来说到的是山窗萤。山窗萤分布较为广泛，也是咱们最常见的萤火虫之一。它的幼虫体积非常大，被誉为萤火虫幼虫中的巨无霸。山窗萤发出的荧光偏绿色，而且比较明亮，因此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大端黑萤，它的雄虫能发出黄绿色荧光，闪烁频率快，但持续时间不长。大端黑萤在白天和黑夜都比较活跃，它们喜欢聚集在竹林中，而且萤火虫群发出的荧光常常同时明灭，形成壮观的景象。和陆生萤火虫相比，水栖萤火虫的数量和种类都少了很多。据说目前世界上只有八种水栖萤火虫，而黄缘萤就是其中的一种。黄缘萤的幼虫一般栖息于水质清澈、底层为泥浆的水域，它们以水田内的螺类、贝类为食，使用气管鳃呼吸。虽然萤火虫形态多样、种类各异，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本领，那就是发光。发光的萤火虫总是能够打造出仙境般的奇幻世界。不过，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呢？它们发光只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漂亮吗？我们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吧。萤火虫的一生会经历虫卵、幼虫、蛹、成虫这四个阶段，它们在这四个阶段都能发光。一般认为发光是萤火虫保护虫卵的一种方式，而萤火虫在受到外界刺激时也会用发光作为一种警戒信号，驱逐天敌，保护自己。萤火虫在交配季节通过发光联络彼此，雄虫会在夜里发出有节奏的闪光信号，传递求偶信息。雌虫呢，则会在接收到信息后有节奏的闪光，发出应答信号。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发光的明暗、颜色、轨迹、间隔等各不相同，因此特有的发光方式也可以帮助萤火虫与同类进行交流。小朋友们是不是都认为萤火虫是温柔可爱的小精灵呢？其实萤火虫还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很多人都以为萤火虫吃花蜜、喝露水，是温柔的素食主义者，但其实它是食肉的猎人。大部分萤火虫的幼虫都是肉食性的，它们喜欢捕食阔鱼、蠕虫和蜗牛，并且会在捕食猎物时露出强势凶残的一面。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萤火虫只能发出绿色的光，但其实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发光的颜色各不相同。比如黄缘萤会发黄光，红胸黑翅萤会发出橙色荧光。在实验室的特殊条件下，一些萤火虫也能发出红色的光哦。萤火虫是发光小能手，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制造出比它更高效的光源。科学家通过精密测定发现，萤火虫体内化学反应所得的能量中，约有 90% 都转化为了光能。相比之下，白炽灯只能将 10% 的电能转化为光能。
那最后让我们还是通过一首儿歌复习一下萤火虫的特点吧。小小萤火虫，身体会发光，天生爱干净，栖息水源旁。

0: 狗为什么会要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3: 能打一针管一生吗？
4: 大都师傅，你叫什么？
5: 为什么隔一段时间就要打疫苗？难道就没有能打一针管一生的吗？
6: 首先，我们得知道人体细胞是怎么和病毒作战的。人体中有两种强大的卫士，分别是 T 细胞和 B 细胞，它们都出生于骨髓，但 T 细胞在胸腺里受训， B 细胞则到脾脏和淋巴里待命。T 细胞得到病毒入侵的信息后，几小时内不断自我分裂，分裂出成千上万个 T 细胞，有的奔赴战场阻杀病毒，有的则会去召集更加强大的 B 细胞。
4: B 细胞好懒，还要别人来请。
6: 应该说 B 细胞更稳重严谨，不等到 T 细胞求援不会出动，因为 B 细胞的战斗力太强了，乱用反而会给人体造成伤害。当然，在 B 细胞确定出兵后，它也会赶紧自我分裂，在短时间内复制出大量的 B 细胞，投入到与病毒的斗争中。
5: 难道每次他们都要全员出动吗？
6: 当然不， T 细胞和 B 细胞都会有一部分留在原地，不参加战斗，这就是记忆细胞，它们能记住战斗中病毒的样子，以后一旦有同样的病毒来袭，它们就会迅速辨认出它，自我激活，分裂，大战一场。记忆细胞的存在使得过天花、麻疹的人不会再得同样的病。
3: 人体内如果有更多种类的记忆细胞，不就能预防更多疾病了吗？
6: 疫苗就是基于此研制出来的。科学家设法把病毒或细菌的毒性减弱，注射到人体中，这不至于让人们生病，却会引发 T 细胞和 B 细胞应战，从而产生记忆细胞，使人们获得相应的免疫力。不过记忆细胞的寿命有限，所以疫苗也是有时效性的，打一针就能管一生的疫苗现在受限于技术还不存在。不过也许以后科学家能培育出长寿的记忆细胞，到那时一针疫苗就可以保护我们一生了。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

0: 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信宜农与米南达。统治丁英的国王的王后难产而死，人们难过地抬着王后的遗体来到城外墓地，准备给王后下葬。可就在这时，一个活生生的小孩从王后的肚子里掉了出来，国王和文武百官看见了都非常惊喜。虽然国王对王后下葬前生下来的女儿非常宠爱，但他总觉得不吉利，于是他命人在城外墓地给公主建造了一座宫殿，让公主在这座宫殿里居住。国王给公主起了一个名字，叫信宜农。信宜农居住的地方，后来人们管它叫德拉。德拉市的对岸是敏格拉洞市，统治敏格拉洞市的国王有一个王子叫米南达。成年以后，米南达和信宜农相爱了。米南达的父王知道了这件事以后，认为王子和一位宫殿建在墓地的公主恋爱是一件非常不吉利的事儿，因此他的父王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儿，并且发出告示，任何人不得在敏格拉洞市和德拉市之间交往走动。在敏格拉洞市旁边有一条河流，在那条河流中有一只叫做恶魔耶的鳄鱼。米南达因为父王不允许自己去信宜农那里，无奈之下只好坐在河边发呆。这时恶魔耶游到王子的身旁停了下来。王子殿下，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恶魔耶问道。恶魔耶，你什么忙也帮不上我，我想到河对岸我的心上人那里去，但是我的父王下了命令不让人到德拉那边去，所以我不敢去。米南达回答道，我的王子殿下，这个忙我可以帮你。恶魔耶十分高兴地对米南达说，我把你含在嘴里，把你带到河对岸，保证谁也看不见。米南达同意了恶魔耶的主意。到了晚上，他爬进恶魔耶的大嘴里，渡到对岸，和信宜农见面。次日一早，他再坐在恶魔耶的嘴里返回敏格拉洞室。从此天天如此，夜夜如此。在这条河流里还有一只雌鳄鱼，名叫马小气。马小气可不是一只可以小看的鳄鱼，它有能变换成人的魔力。马小气对恶魔耶是单相思，恶魔耶却对他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所以马小气总找恶魔耶的茬。可是恶魔耶就是恶魔耶，他是一只为像米南达这样的英俊王子服务的鳄鱼，他不愿意和马小气以及其他鳄鱼在一起，不高兴与他们为伍。对此马小气很难接受，他发誓总有一天要报复恶魔耶。一天，马小气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侍女，来到信宜农的身边伺候信宜农公主。过了几日，马小气问信宜农公主，米南达王子晚上来的时候，公主是枕在王子的右胳膊上睡，还是枕在王子的左胳膊上睡呢？我枕在王子的左胳膊上睡，信宜农公主回答说。这是因为王子不是真的爱您，如果王子真的爱您，他就应该让你枕在他的右胳膊上睡。

公主，您不妨试一试，看看她是不是真的爱您。”马小气极力怂恿道。马小气的阴险用意是，如果米南达王子允许信宜农公主睡在他的右胳膊上，那么米南达王子就会威力大失，鳄鱼恶魔耶也就会神力大减。公主听信了马小气的话，晚上信宜农公主真的像马小气说的那样，请求米南达王子允许她睡在他的右胳膊上。王子对公主说，不要这样，我会做噩梦的，还会招来厄运。但是信宜农又像马小气说的那样对王子说，王子不允许我睡在你的右胳膊上，就是不爱我。王子不愿意看见公主不高兴的样子，只好同意了信宜农的请求。早晨，米南达王子照例爬进恶魔耶的嘴里，由恶魔耶运他回敏格拉洞室。这时马小气纠结了他的同伙，一起向恶魔耶进攻。恶魔耶一边抵抗，一边寻找回敏格拉洞室的路线。马小气怀着仇恨，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恶魔耶咬死。恶魔耶在慌乱之中忘了嘴里还有王子，不小心把王子吞到肚子里去了。历经千辛万苦，恶魔耶终于游到了敏格拉洞室城下。米南达的父王听说王子失踪了，认为他可能到对岸的德拉市去了。国王于是来到渡口，这时正好恶魔耶游了过来。恶魔耶见到了国王，才发现自己把王子吞到肚子里去了。恶魔耶马上从嘴里吐出了王子，但王子已经咽气了。恶魔耶见王子已经死了，心里悲痛不已，对国王说，都是我不好才害了王子，请国王对我处以死刑。国王说，你没有错，你很忠诚，你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我不处罚你。不过请你到河对岸去一下，把王子已经死了的消息告诉信宜农公主。听到米南达王子死了的消息，信宜农公主禁不住嚎啕痛哭起来，最后忧郁而死。当天晚上，德拉市和敏格拉洞市同时火化这对情人的尸体。只见火化冒出来的两股烟柱在河道上空交织在一起，因为刚刚下过雨，形成了一道非常美丽的彩虹。现在缅甸人每当见到天空中出现彩虹时，就想起信宜农公主和米南达王子的故事。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卧薪尝胆。吴王夫差为了给他的父亲报仇，就带兵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因为大意，很快兵败。夫差胜利之后，就将勾践夫妻押到了吴国。为了表现自己宽宏大量，夫差没有杀勾践夫妇，而是让他们看守他父亲的墓，而且还要喂养夫差的马，做夫差的马夫。三年后，夫差认为勾践不会再反对自己，就放心地将他们夫妇放回了国。勾践回国后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为了不让富贵消磨自己的意志，他睡觉就直接躺在柴草中，接着又在自己起居处悬挂一个苦胆，不管何时自己都能看到。每次吃饭前，他都要尝一尝胆的苦味，让自己不忘吃的那些苦，这就是卧薪尝胆。他还经常哭着问自己，勾践，你忘记会稽战败后的各种耻辱了吗？勾践还努力发展生产，并亲自种田，让妻子带领百姓纺织。他吃的饭里没有太多的肉，也不穿彩色的衣服。就这样，勾践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又恢复了往日的强大。四年后，勾践带兵战败了吴国，并且拒绝了夫差的求和请求，最终吴国灭亡。卧薪尝胆，比喻不敢安逸，刻苦自勉。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很多粤语歌曲的旋律都非常好听，而且粤语的发音也别有一番风味。唱出来的歌曲也有很多的经典歌曲，今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经典的粤语歌曲。

来自 Beyond 的《不再犹豫》收录在 Beyond 1991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犹豫》中。该歌曲也是电影《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的主题曲。1991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香港新城电台排行榜的首位。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推荐的粤语歌曲主要以经典为主，这首歌来自梁汉文的《七友》。

文的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跟数字是有关系的，既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1990年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带有摇滚以及 R&B 元素的新类型的音乐。歌曲《饿狼传说》也是因此而应运而生。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暗里着迷》，许多男孩子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曾有不少的乐迷问华仔为什么没有把这首歌作为主打歌，他的答复是这首歌风格太俗。以前他有过不少类似的歌曲，也许是这张专辑的新风格，使得这首非常华仔风格的歌曲反而显得比较另类。

枯燥的生活要用音乐缓解，给自己一点时间听听歌曲，缓解紧张的情绪，找时间学一首粤语歌，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0: 当时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
1: 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2: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1: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八零年代的花月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书接上回，来自郑中基《无赖》。
2: 我间

当时郑容基收到无赖歌词，当时吓了一跳，以为创作人要幽默他一下，但是公司各男同事听了之后都十分有共鸣，创作人也表示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白而已。

来自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也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了谭诗情歌的代表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这首歌曲是旋律来自《夕阳之歌》，但是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中透露着忧伤，与此次陈慧娴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

歌曲来自 Beyond 的经典歌曲代表之作《真的爱你》，这些歌曲具有深厚的情感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们不仅是80年代粤语歌曲的经典之作，也是华语乐团的珍贵存在，这些歌曲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永恒的经典之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北宋前期，有一位太平宰相，也是北宋词坛的领袖，叫晏殊啊，那是婉约派的大词人呢、啊。年幼的时候，晏殊啊。

开始整理词牌文献。这词牌文献怎么收集呢？怎么整理呢？那得下基层啊，到民间呢。那到民间收集整理词牌，哪里的词牌最多呢？青楼妓院，因为歌舞伎是词牌传播最广泛的一个途径啊，所以晏殊啊也经常的去青楼妓院，从歌舞伎身上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也收集整理了不少资料。那么有一次呢，这晏殊就来到洛阳，洛阳有晏殊的一个弟子啊，谁呀？欧阳修，那也是一代文宗啊。欧阳修一听老师来了，于是就给老师啊请来了一位洛阳名妓，此人姓张啊，叫张彩萍，让张彩萍来给晏殊唱歌助兴。我们讲这诗词故事啊，不止一次说，在古时候啊，有这个官妓是合法的，有那些歌舞妓呀、也是卖艺不卖身，不是都是肮脏的职业。这个张彩萍就是洛阳名妓呀、被这欧阳修邀请到宴席上，这么一唱，哎呀，声音婉转动听啊，立刻把这场宴席呀、就掀到了高潮啊。晏殊一看张彩萍长得是花容月貌，而且能歌善舞，又精通音律，对着词牌呀、那可以说没有人家不会唱的。当时这晏殊就喜欢上了张彩萍。这晏殊我们说了，太平宰相啊，家境非常好，在当时啊，那男女不平等，实行的婚姻制度那也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个男人可以有 N 多女人，尤其这个男的家境如果好的话，哎呦，那就得妻妾成群了。这晏殊当然也如此啊，他的正妻是王夫人，除了王夫人之外还有六个小妾，就这还不满足呢，看到张彩萍啊，立刻被张彩萍给吸引住了，哎呀，就想纳着张彩萍啊为他的第七房小妾。但是当时晏殊多大年纪了？年逾五十了。那我们现在五十岁的人呢、那叫做青年，最多壮年。但是宋朝那个时候，人过四十天过五，五十岁那就是日暮西山了，六十花甲子，七十古来稀呀、五十岁就得称老夫了，那真是老头了。但是张彩萍呢，年方17岁呀、再加上张彩萍那毕竟是妓女，自己呢这都宰相了，地位悬殊啊。虽然喜爱，但是呢晏殊第一次也没有好意思把这位姑娘直接的纳为妾。后来没办法回到京城，但是回到京城啊，这位老晏殊，哎呦，根本的忘不掉这位张彩萍啊，是日思夜想啊。据说为着张彩萍，就写下了他那首著名的《蝶恋花》，说剑菊愁烟蓝气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安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玉髻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你看看现在的晏殊是多么的多愁善感呢、表达出来的情感那也是缠绵悱恻呀。那菊花看到初秋的露珠，这菊花掉眼泪了，那碧绿的树叶一夜之间被西风全吹落了，双飞的燕子也不知道飞哪去了，你说凄凉不凄凉？只有人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多么孤单啊，多么凄苦啊，多么失落呀、

什么时候才能够渔船尺素，寄封情书啊？但是呢，我这身份，我这年岁，我怎么向你表白？这个礼教名分，我怎么权衡？这晏殊啊，非常矛盾。没想到他矛盾，他的弟子欧阳修善通人意呀，一看明白了，这老头看中张彩萍了。行了，就问张彩萍姑娘，你同意不同意我把你送给晏殊晏的人，你跟了他脱了贱籍了，你甭管说做他第七房小妾，那也是入了宦门的，不比你守着青楼强得多吗？你别看你现在红，青楼女子能红几年呢？等过些年你人老珠黄，那在青楼当中是多么的悲惨呢？你自己琢磨琢磨。张彩萍一琢磨也是这回事儿，那能嫁给宰相，在那个年代那真的也是荣耀啊，于是点头就同意了。欧阳修啊，就把这张彩萍一乘小轿偷偷的就送到了晏殊府上。晏殊高兴坏了，就纳了张彩萍为自己的第七房小妾。可是晏殊不知道啊，喜欢张彩萍的不是自己一个人呐，还有另外一个人早就跟着张彩萍认识，也早就对着张彩萍倾心了。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儿子小晏，晏几道。晏几道那也是大词人呐，那也文采飞扬啊，而且青春年少，遇到了能歌善舞的张彩萍也立刻倾心呐，也写了不少诗词赠给这张彩萍。但是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呢，没想到被老爹捷足先登了，自己爱慕的小女孩成了自己的庶母了。你说这不是造化弄人吗？人生如戏吗？张彩萍被娶入宰相府，跟着晏几道是同住一府啊，那平常难免的就得见见面啊，花园里呀，家宴上啊，曲廊下呀，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呐。人家两个年岁相当，而且呢也都已经在内心起了涟漪了，又天天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想想这人的感情这玩意有的时候啊是压制不住的。终于有一天晚上啊，这晏几道压制不住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呀，就是睡不着，最后一咬牙一咕噜声他坐起来了，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词，然后呢偷偷地溜出自己的卧室，穿过庭院就来到了张彩萍的院落门口，然后轻轻地就把这首诗啊就塞进了张彩萍的房间，抬手梆梆在门上啊轻轻敲了两下，一转身嘟嘟嘟嘟嘟嘟嘟就逃回了自己的卧室。张彩萍还没睡呢，一听外面有动静，谁敲门呢？起身一开门，吧嗒，一条纸笺掉落在地，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一首词，也是一首蝶恋花呀。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无山翠，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珠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这词的意思是说，最终啊我告别西楼，醒后是全无记忆，犹如春梦秋云一般呐，人生聚散实在是太容易了。半窗斜月微明，我呢
还是睡不着啊，彩画屏风空展出，无山碧翠。衣服上有宴酒的痕迹，聚会所赋的诗句，点点行行，总唤起一番凄凉意绪。红烛自怜自悲，也是无计解脱其哀呀。寒夜里，空替人留下伤心之泪呀。那这句词是化用唐代杜甫《赠别二首》之二，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啊，就把这蜡烛拟人化了。哎呦，写的呀，也是情动心动啊。张彩萍接到这首词，这么一读，忍不住泪落相腮呀。但是能怎么办呢？已然嫁给人家老爹了，你这个时候就不能跟人儿子有什么关系？你甭说古代了，现代也不行啊。这是个伦理的问题呀，也是个法律的问题呀。所以啊，张彩萍也是无计奈何呀。那宴几道也同样无计可施啊。两个人呢，是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互相爱慕，但是始终没办法走到一起。这一切呢，晏殊他当然一点不知道了，都瞒着他呢。一直到晏殊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这位七房姨太太跟自己的儿子两个人呢互生爱慕，心心相印。那晏殊死了，晏殊这么一死，那可了不得了。怎么呢？晏殊的大夫人王夫人，那这是一个厉害的女子，妒心特甚。老头活着的时候老妄家娶妾，哎呦，把这王夫人都快气死了。好容易老头死了，行了，这些老头纳到家里的妾还留他作甚呀？啊，在这里白吃干饭呢，气我呀，全滚出去。每人发了几两文银作为安家费，全赶出宰相府了。你们爱上哪上哪去，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全滚。晏几道一看呢，他舍不得张彩云呢，一看我爹死了，是不是我就有机会了呢？但是一看母亲特别厉害，非得往外撵，那晏几道也不敢强留啊。你留着七房姨太太什么意思呀？啊，违背母亲的意思，那也是违背礼教的。只好啊，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心爱之人也离去了。那张彩萍原来本来就是青楼女子，本来就是无根之萍啊，被撵出去之后是无处可去，怎么办呢？只好再次回到青楼，继续是卖笑卖艺呀。那么几年之后，老晏家家道衰落了。晏几道这一辈子可没他爹那么顺，他爹当了一辈子太平宰相，但晏几道啊，几次丢官罢职啊，甚至入狱坐牢啊，这一辈子过得呀好不凄凉啊。后来弄得老婆也死了，啊，家道也中落了，晏几道对人生啊也是心灰意冷啊。有一次就到洛阳散心喝酒，没想到在酒席宴上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唱曲的非是旁人呢，正是自己爱慕的张彩萍啊。哎呀，多少年前也是在洛阳，我是客人，他是弹唱陪饮的。那转眼间十来年过去了，没想到我们再次相遇，仍然是当年的场景啊！两个人相望泪眼，不觉落泪，是五味杂陈呐。那据说呀，后来这事儿又被欧阳修知道了。欧阳修一看，得了，原来就是我把他送给你爹的。那现在你爹死了，既然你们俩有情，我再成全你们俩吧。于是这位欧阳修啊，又把张彩萍送给晏几道了，给他们完了婚了。张彩萍重新回到了晏家。

雕梁画栋今犹在，只是新郎改。那就不知道那位黄泉下面的老燕得知此事会作何感想了。北宋时期有位江西派诗人叫潘大林，字宾老，他还有个弟弟叫潘大官，兄弟两个人呢，那都有诗名，善诗文又工书法，所以呢得到当时的像苏轼啊、黄庭坚呢这些名人的器重。但是潘大林呢家境贫寒，非常非常贫寒，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每到月底啊，这下个月的房租他都交不上，跟很多的这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一样，一到月底啊就得躲房东。怎么呢？交房租交不上，人房东过来敲门，你见面了没房租交，你怎么交代呀？只能啊避而不见，赶紧想着凑钱把这房租啊凑齐了，等房东再来的时候再交给他。潘大林就这样。那有年秋天到了，潘大林呢有一位好朋友，姓谢，叫谢毅，字无毅。你看这毅啊，就是有闲暇的时候，本来叫有闲暇的时候，结果字呢又叫无闲暇的时候，这古人起名起字啊很有意思。这个谢无毅呢家住临川，就现在的江西省临川县。这个人博学工诗文，曾经啊做过蝶诗300首啊，就咏蝴蝶的诗人家就做了300首，所以当时啊就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逐渐的倦怠。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总是会为许多遥不可及的事情奔波忙碌，却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傍晚落在身上的夕阳。忙着生活的同时，还是要记得去感受日常生活的小细节。生活除了琐碎与平淡，还有可口的美食和无数盛开的花朵。世界很大，人生很短，热爱生活也会被生活治愈。最好的年纪，千万不要辜负最好的自己。一起来听歌，林俊杰2010年发行专辑《他说概念自选集》，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曲叫做《一生的爱》，以深情的旋律和歌词为核心，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定。歌曲曾被选为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插曲，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这张专辑就是以深情的情歌为主，旨在通过音乐诉说情感。

2018年，许嵩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在这里》，收录在专辑《无尽的光芒》当中，表达的是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与坚定情感。这张专辑整体是以温暖的风格著称，获得了白金唱片的认证，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歌词展现了生命中的真实悲喜与内心归宿，传递温暖治愈的力量。

2018年，金志文为超级剧集《北京女子图鉴》演唱了主题曲《送你一匹马》，以细腻柔软的曲风和金志文的澄澈嗓音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围绕梦想与乡愁展开，鼓励北奔一族勇敢追梦。金志文在制作中融入了对剧集的理解，表达了游子心境与追梦的力量，温暖而略带感伤。金志文的沙哑摇滚的嗓音增添了城市的游离感，传递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他乡的矛盾情感。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许嵩在2007年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我想牵着你的手》，这是他的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在2008年被改编为了乐凤广告背景音乐。歌曲隐喻的是对自由与纯粹情感的向往，采用了轻快的旋律与口语化叙事，描绘了都市青年面对职场压力、代际冲突的现实困境，同时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渴望。许嵩作为独立音乐人，包揽了词曲创作与制作，他的音乐风格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嵩式风格。

2018年，张韶涵为电视剧《恋爱先生》演唱了人物主题曲《剩下了自己》，细腻的笔触描绘爱情中孤独自处的情感状态，通过张韶涵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传递了剧中人物内心的挣扎与释怀，为剧集增添了深刻情感层次。张韶涵的演唱技巧非常突出，作为2018年开年都市爱情剧的原声作品，歌曲与剧中的主演的剧情互动紧密，成为了当年影视音乐的热点之一。

王心凌在2012年推出了一首温情的歌曲《匿名的安慰》，收录在专辑《爱不爱》当中，是在感谢歌迷的默默支持。这首歌曲是源于王心凌在内地宣传时与一位歌迷的真实故事。 这位歌迷始终默默地参与他的活动，甚至赠送贵重的礼物，但坚持匿名守护。王心凌将此类歌迷称为灵宝贝，并且以这首歌回馈他们的力量。歌曲简洁而富有层次，营造出了温暖治愈的氛围。林俊杰的作曲融合了流行元素，王心凌的嗓音细腻，传递了坚韧与希望，强调陌生人的支持是前行的动力。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春天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2019年，黄丽玲和王心合作了一首探讨生活态度的歌曲，叫做《生活该有的样子》，传达了即使面对困境也要保持坚韧，寻求简单理想生活的理念。歌词表达对完美生活的反思与释然，强调在经历中寻找本真的色彩。歌曲上线之后获得了听众

2022年湖南广播电视台重阳奇妙游晚会定制了一首原创音乐作品，叫做《借光》，由胡夏演唱。歌曲通过借光这一核心意象，展现了旅途中的温暖与陪伴的主题，以父辈与孩子的关系为切入点，突破了传统敬老题材歌曲的局限，讲述了父母将一生

最好的时光无私地借给子女，而子女长大之后将光阴还给父母的感人故事。胡夏清亮的声线配合舒缓的民谣与流行元素编曲，形成了独特的听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胡夏《借光》，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在干什么呀？
1: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0: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2: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3: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4: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

0: 来，早间时间7:36，星期五的早上，天气特别的好。
1: 又到星期五，快乐成归土，嘿嘿，
0: 真是啊。嗯，今天节目正式开始，各位朋友们，
1: 有两个悲伤的消息。
0: 第一个事情是，
1: 我觉得第二个不算悲伤，先讲油价。油价是因为昨晚临时发布了这个词，是我到关注了新媒体。标题党到现在我觉得最实事求是的一个标题，
0: 突发
1: 突变。因为前两天还是单日暴跌的，怎么一突变就突变到不仅不跌它还涨，因为在前两天的再前两天其实它是涨哦。那
0: 我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什么什么就机构因为它都是机构预测的，
1: 就压货不行是吧，
0: 因为这个专业的这个像相关部门的这个都不会准点发的，
1: 对，
0: 因为永远油价都是预测在最终板上钉钉的之前都是预测，
1: 是
0: 一般情况下今天下午和傍晚最终才能定下来具体多少钱
1: 啊。
0: 根据机构预测来说的话，油价呢这次为什么还会继续的涨价，是因为之前涨得太狠了，由国际再暴跌
1: 也跌不回，
0: 跌不回那种搁浅的状态
1: 哦，
0: 知道吗？就咱们国内油价就预期太好了所以这个机构和预期啊
1: 就是你不要老做梦，对吧？人家要实事求是的去
0: 预喘期啊，
1: 不然你就是做白日梦是吧？
0: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昨天因为今天早上他们机构还没上班
1: 啊。
0: 按照昨天傍晚的时候发布的最新消息，
1: 应该是算是暴涨
0: 啊，油价呢是2.8-3之间。
1: 对，我印象当中95是8.28，再涨个几毛。
0: 反正我每次加油都根本不看这个油价的具体的单价。
1: 嗯，我每次我已经好久没加过油了，我闭嘴、
0: 啊、行了。
1: 嗯，
0: 来油车朋友们站起来，对，万元坐下来。
1: 我站一条腿吧，要不
0: 啊？
1: 给大家我也有油车啊。
0: 那你跪着吧。
1: 跪着那是大侄子干的事儿吗？我们不行，一箱
0: 油。然后呢，这个加满一箱油，就算是您的油箱是我们按统一算50升油箱啊，对，大概能省能多花一包普碗的钱。
1: 啊，14-15啊？
0: 对，14-15。
1: 对，
0: 50升嘛，
1: 对，50升，是。
0: 哎，中国油价没有情和爱，只有普碗16块。
1: 难过，所以
0: 香菇。
1: 昨天我们就提醒大家，就昨天您顺道去加油，
0: 就是
1: 今晚你去加的话，大概率排长龙。
0: 今晚加不了，只能加普碗。今晚26，
1: 你还不配是吧？哎呦，
0: 哎，
1: 所以你说你们省一包烟，不就什么都回来了？
0: 您家有两台油车的话，哪一家这么溜啊？
1: 有啊，那之前我们没换之前不都两台
0: 有两台油车的话，
1: 停一台不跑，
0: 加两箱油，省一包黄金碗。
1: 哎呀，
0: 今天去加油啊，千万别错过。
1: 白天的时候顺道啊，顺道啊。
0: 这个就是具体情况下，我们再分析一波啊。
1: 好的啊，
0: 中国油价距离到现在到8月28号，已经过去了16次的调整，今天算是第17次。
1: 今年是以涨为主的
0: 啊，一次搁浅，
1: 喝屎
0: 啊，5次下跌，
1: 哇，
0: 10次上涨，
1: 呸，
0: 就一个五跌十涨，
1: 哎，我呸，哎，几个跌？
0: 5个跌，
1: 5跌是吧？
0: 累计上涨幅度是每吨上涨了1345。就是汽柴油价格相对于之前来说的话，微微涨了1.03
1: 每升。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用油成本啊，就是这整个今天盘算下来，对，
0: 多了50块钱。
1: 是。
0: 还有没有王法？
1: 多了一包华子出来了。
0: 有没有法律？
1: 有啊，如果不按这个法来的话，那搞不好之前。

0: 就之前就涨幅特别厉害的时候，他还应该不止那个额度嘛。
1: 外面这么漂亮的姑娘，就因为换了电车，油价就得长这样子。
0: 怪什么事啊？
1: 都怪万月换电车。
0: 屁呢？
1: 你看，跌220，涨655。
0: 行，这有点过分了，
1: 对吧？那还有一车涨得更多的啊，你看，跌530。涨1155。
0: 来来来，不要怪我啊，我换的时候它没有那么厉害，是换之前涨得很。3月23号涨了1160。
1: 你讲吧。
0: 小怪。
1: 脸都不要了。
0: 嗯，这也没招啊，没招啊。但是我说实话，这个天气啊，你可以选择骑电动车，对吧？
1: 对，
0: 嗯，但是你要戴头盔哦，因为今天我路过，我看是康佳那个十字路口啊，警察叔叔柿子，是
1: 查的漂亮，
0: 对、啊、对，这是为你自己的安全考虑啊。
1: 来，今天我们的小姐又来了，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依旧美好，
1: 就是、给我们发照片，萝莉园门口，
0: 哦，是
1: 萝莉园门口，
0: 对，就是烟厂那个。
1: 为什么呀？这边修什么路啊？
0: 要么辅道啊，修
1: 就是丰乐大道，就是烟厂门口萝莉园，就中都大那个长沙商贸城那边，到中都大道到我们单位楼下，这段的汇丰路呢，这个修路，好吧？
0: 啊，
1: 封闭辅道，有可能会封辅道啊，有可能会封主道啊之类的，你们看看怎么走。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不太好走了。
0: 好的，就主要是非机动道没办法走的话，它只能到主道上骑。
1: 这个是这个叫
0: 正好岔到萝莉园里面。
1: 是、哎、那个小区不是那个商业叫什么名字来？哎呀，那个
0: 哪有商店 啊？
1: 彩虹啊，
0: 七彩世界欢乐城。
1: 七彩欢乐城，
0: 对，
1: 门口也是辅道无法通行。
0: 是的，
1: 建议各位绕一下啊。
0: 我记得我们在那边还做过贴车贴的，对吧？
1: 做、过，做过、
0: 然后发米还是什么呢？
1: 对，第一站。
0: 对，那个时候也确实可鼎盛时期、
1: 挺火，挺火，因为他在把旁边那个对面那个那个什么什么陈记草鸡汤面馆那附近啊，他包下来之后做售楼部，售楼部之后呢，干嘛呢？就是在门口做搭了一个冰天雪地的一个城堡。
0: 哦、对对 对，想起来了，
1: 就是穿厚厚的羽绒服可以免费进去玩。
0: 对对对对对。
1: 来，今天开始了，各位听众啊，大部分的听众都在群里面发消息了。今天开始，滁州大道修路与清流路路口开始，目前很堵车，由北往南方向。
0: 说到青春不打烊也是啊，滁州大道北往南，从扬子大道一直堵到了清流路直行道啊、我的天哪！
1: 天哪，堵疯掉了已经。
0: 然后昨天晚上快到12点了，我们一个车友拍到了山河里小区的物业。
1: 啊，写什么？电梯里抽烟是。
0: 就是我说实话，
1: 无德。
0: 对，这个你抽烟，这属于你个人行为，对吧？我们也不好讲什么。
1: 在公共场合，
0: 尽可能
1: 不要抽烟。在电梯，
0: 对，密闭空间，
1: 密闭空间，
0: 是啊，是啊，好吧啊。
1: 啊，别的没什么没问题。
0: 对，因为我们从来不做恨烟党，因为我跟大家也分享过，我父亲本身抽烟，我老公也抽烟。虽然我父亲现在就是戒了3次之后，现在终于是真戒了。
1: 没有复燃
0: 啊！没有复燃，就是现在已经就是到啊，闻到烟味都恶心，不知道真的假的啊、
1: 真是的，
0: 但是
1: 我也是的啊，我那次也是干嘛干嘛，后来就突然复燃了。
0: 哦，你还戒过啊？
1: 高烧39.9度，
0: 切，
1: 然后好不容易降下去了，晚上复燃了。
0: 我老公是之前是的，是在我怀第一个宝宝的时候是戒过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是整个精神状态啊，讲句不好听的，就像那个人的萎靡状态，就像吸毒一样。我说哎呦你拉倒吧，真的是，这真的你别在我面前出行，你爱咋咋地吧，我看那样子实在受不了。
1: 然后跟我爹一样，
0: 真的就是浪费了我家多少花生米儿、坚果、瓜子儿。
1: 对，
0: 真的，哎呦，我的天哪，就是嘴难受是吧？
1: 没事，还给你抱抱。
0: 嗯，抱不了一点，我的天，算是随便吧。
1: 我爸也是呢。这身体不适，戒酒。
0: 哦。
1: 戒酒，戒过之后，就
0: 更不是了，
1: 蔫巴了，对吧？喝了一辈子酒了，蔫巴了。
0: 对对对。
1: 然后你感觉不对劲，
0: 是
1: 到医院也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0: 啊。
1: 那、这样吧，您这
0: 你再喝两口，
1: 晚上你这个搞个2两。
0: 哎，对，就不要。哎
1: 笑眯眯的，
0: 立马精神状态又回来了。
1: 哎呀，
0: 是是是，
1: 这真的就是身体就已经适应了。
0: 对、我说实话，我们也不道德绑架，只要他不影响别人，对吧？他抽他的，喝他的，对吧？
1: 非要说谁家的小孩开学上紫薇小学1年级啊？
0: 这班都
1: 分过了。小鱼犬舍，
0: 您这时候再问，车友群里面不少。
1: 小鱼犬舍，
0: 好
1: 像小孩上1年级，干嘛？你是有什么事儿吗？
0: 对你这时候再问，我们有点替你慌哎。
1: 找一下李雨晴妈妈，是不是？
0: 好吧啊，
1: 你这个。把具体事情打出来。然后呢，是小猫子说，上海路的巧妈妈的门口附近绿化带有施工，占据最左侧车道。谢谢小猫子。
0: 哦，巧妈妈 ，OK，
1: 巧妈妈，
0: okay, 对。然后我们今天准备跟大家说的第二件事儿，就是开出首例罚单的这个，我觉得这不算坏消息。
1: 以前没开过，
0: 这是好事儿。首例吗？他既然敢说首例，那就是
1: 开过呀。开过。
0: 以前是不是自媒体没有那个的时代？
1: 不是不是，就去年查过呢。
0: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去年的事儿呢？不是，
1: 要么是没有处罚， 也不对啊。

0: 不知道哎，
1: 整改过了都没说了。
0: 那什么事儿呢？
1: 要么是哦，根据8月15号最新实施的生态环境的法典，对于
0: 就是新法规之下的第一例，
1: 一个炸街的摩托车
0: 该
1: 处罚。
0: 非法改装排气，噪音扰民，被滁州交警查处。
1: 我都大概能猜到，改的是天蝎排气，有名的。
0: 这个排气就是汪汪那种。
1: 不是，排气是不允许改的，就是你买回来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0: 那他们汪汪的是怎么搞的？
1: 就是有些车就昂的。
0: 对，
1: 你只要合情合法合规出厂的原厂配置，你再昂。
0: 克赛拉，其实
1: 改不了。改不了，就查不了。比如说那哈雷。它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就这声音。
0: 它天生就是这样的，
1: 没办法。你只要不改它，你声音大，你合法合情合规。
0: 懂了懂了。
1: 有些小年轻喜欢干嘛呢？把可以改成那种像那嘟嘟嘟声溜啊，
0: 真的。
1: 但是警察叔叔一听就敏感了。
0: 对你真的是不知者大无畏，跟你讲。
1: 还有骑摩托车管好自己的手，
0: 真
1: 溜啊，
0: 真的。
1: 但是警察叔叔一听就敏感了。
0: 对你真的是不知者大无畏，跟你讲。
1: 还有骑摩托车管好自己的手，
0: 对，
1: 没事别空转油门啊，喜欢昂昂昂昂昂是吧？
0: 就空转声音就更噪音就更明显，
1: 昂昂昂吗？对吧，就给我们发你的车给我踩了，对吧，这属于是故意制造噪音。
0: 然后根据8月15号新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交警依法对这个驾驶人处以了500元的罚款，而且勒令他改回原貌，
1: 拆除改装件恢复原状。有些人小年轻把这个原装的排气管卖掉了，那就现在买回来。
0: 你甭管他买的是不是原来那个，反正买回来差不多装上就行，是吧？
1: 即使的方式造成噪音污染也算啊，各位啊，
0: 就快速行驶嘛，轰鸣即使。
1: 特别是有些那个摩托车，因为我也骑过嘛，他经过隧道的时候喜欢炸隧道，
0: 因为隧道那种声音更
1: 回声特别大，
0: 我估计是的，
1: 好吗？驾驶拆除或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的擅自改装行为，以轰鸣即使的方式造成污染的，不仅可以罚款，还可以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啊，各位。
0: 所以这是新法实施之后，滁州交警部门依法查处的第一起噪声扰民案例，这是第一起，不是最后一起。
1: 而且200到2000不等啊，就是罚个500算是
0: 对中等偏下了，
1: 给面子
0: 吧，给面子了，首例嘛，罚多了吧，怕你接受不了。
1: 对，以前是劝得住罚不了，现在目前好吧，都能罚了。
0: 有法可依就有法必依了嘛，
1: 好吧，
0: 对吧 ？OK。
1: 最近滁州市还有一件事，相关的部门正在调研。
0: 我知道，看你昨天发的了，问我怎么看，我。说我用手机看呗。
1: 说什么滁州市啊，这个摩托车啊，这个管控啊，可能会有一个更加的严格。
0: 其实说实话，我看车友群里面大部分人是拍手称快的啊，就是
1: 很多人支持的。
0: 就是还是这样，你玩任何的东西，对吧？你是不是玩物丧志，那都只是你个人的问题，但是你不要影响别人和大多数群体人的利益嘛。
1: 就跟我学学，我也是骑车的，是吧？
0: 但是他就不
1: 早上5点钟，1054救援队那天是干嘛？出动是一个救援队伍要去外地，我们去送一下他们啊。我早上5点钟，我说这样，我骑摩托车去吧，要不然那个可能
0: 他赶不上什么的，
1: 来不及或者不什么东西，我就 OK 骑车去了然后呢，这个我从小区车库出来，推推推推推到马路上，点着发动走，看到没有？掌声鼓励啊！
0: 不是因为亏电了吗？
1: 好吧，
0: 鼓励。就是因为推行的过程当中它不
1: 没声音啊，
0: 难怪
1: 我推头汗。这个各位啊，这个现在目前这个相关的单位呢正在征求意见稿，
0: 对，
1: 就是300cc 摩托车排量（括弧不含，就300cc 可以，我车是可以骑的以上的燃油车，比如300以上的、300加的、普通的两轮、三轮的摩托车有可能会在西街的外环、丰乐大道、南桥路、明光路和东坡路
0: 是不给骑的，
1: 中间有一些部分路段是在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晚上的9点到凌晨6点是限行的
0: 就中午午休的那个时段和晚上的休息的时间
1: 限行的，对，
0: 就是在这个时间内限行。
1: 但是你真是对于骑车来说的话，你这个事情说完之后我们很难受，因为它卡住了。
0: 对，确实
1: 我得考虑，我出门之前我得考虑一下，我这车能不能走啊，
0: 对，还有我得怎么绕，对吧
1: 我就换南京牌吧南京牌也不行啊。
0: 对，
1: 来路况信息啊，大刺花。
2: 乐大道左转全椒北路，我第一次那个在这个地方，然后堵到南印房门口，然后我待会到前面去探一探是怎么个情况，怎么这么多车
0: 好的，
1: 然后呢
0: 没啦，
1: 后面还有啊，
0: 帮我们去看一看嘛。
1: 好了，当红绿灯就纯车多纯多
0: 这个看起来像是对了，但其实它就是纯车多是吧好的好的，
1: 来080
3: 92号7.7毛4，
1: 7.7毛4，
3: 刚刚下锅给10分钟。
1: 今天没涨了，
0: 今天没涨哎，谷谷。
1: 对，他不是你刚才说的价格，然后他帮你看。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他还发了一句啊，嗯，
3: 涨吧涨吧涨吧，嗯，涨到十块才好呢。
0: 来，你脸伸过来，你看我哥揍你就晚了。
1: 哎，周杰伦这首歌唱过了吗？啊、周杰伦《七月的极光》
0: 怎么没唱过呢？唱过，但是我们不一定放过。
1: 我这没听过什么
0: 啊，对，应该是新的那个什么专辑里面的，
1: 不知道不知道、
0: 啊，但是不是最新的。
1: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哎、啊，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明天上午出发。是明天啊，明天上午出发。
0: 明天星期六了啊！
1: 明天上午出发，先去游览的是我们的黄甫山森林公园，感受一下大自然的一个氧气、嗯、氧吧、啊、
0: 天然的森林氧吧。
1: 中午在我们的金甲溪森林漂流的那个餐厅呢用餐啊，这正宗当地的特色菜啊、嗯。然后呢，下午头呢中就是也算是中午下午吧，一点多钟之后，我们就参加我们的金甲溪森林漂流。
0: 哎，
1: 漂完流之后大概四点多就可以返程了。
0: 没错，
1: 看到一下天气，五点多开始可能会有雨。
0: 哎呦，真好！
1: 而且是小雨。
0: 对的。
1: 有需要报名的，抓紧时间，今天最后一点时间了啊！
0: 嗯。
1: 报名的这个微信呢可以加一下 C1054520 可以申请进群也可以报名，
0: 对，
1: 同时呢、嗯、你还可以在1054各个车友群当中我发了一个二维码啊，扫码进群，
0: 扫码进群
1: 然后咨询就行了，
0: 对的 啊
1: 性价比极高，包午餐的一场自驾游活动
0: 啊，对，就除了您需要开车以外其他的你基本上不用管了、嗯嗯嗯
1: 漂流，
0: 对、嗯，
1: 应该是今天暑假最后一场了吧？
0: 对，
1: 吧？后期再玩水可能也不太合适了。
0: 也不太现实了，是的、
1: 嗯、好吧，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啊！同时呢，就是这次玩金甲溪森林漂流的朋友们，额外还送冰湖游泳馆的门票。
0: 耶、yeah, ，也就是说、啊、你玩了这场水，你还可以再去游个泳。
1: 对的啊，
0: 对吧？
1: 好，稍后再见，各位，拜拜。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

0: 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州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州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